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新慈。
0: 因为我们单位门前的这个胜利路啊在修路，那目前呢从烈士陵园就由东往西的方向啊
1: 一直到环保
0: 局
1: 的这个路口，
0: 现在这一段是非常的拥堵的，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
1: 这边要绕行其实也挺难的，
0: 从那个烈士陵园那个地方环那个烈士陵园门前的那条路走嘛，圈地路走嘛。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什么时候能够修完啊？根据这个时间上面写的是6月30号，
0: 6月30号，
1: 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删过对方好友，或者有没有被别人删除过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来看一条留言，有朋友说，我有一个男同事，离职的时候呢，就刚刚不就说嘛，找我帮忙搞离职材料，报销，这不是我的活，是属于纯帮忙，我给他那个钱转给他之后呢，他还客气的说，哎呦不用了，当请我吃饭了，但是我还是坚持把钱转给他了，但是没过多久呢，就把我给删了，我思来想去这个事儿，我也没搞懂我们之间到底是闹了什么矛盾，最后我仔细斟酌思索良久，我想应该就是他可能就是刚来的时候让我搞项目的通知，我说我们公司 APP 上有电子通讯录常联系的就那几个，而且呢涉及领导隐私，领导也不想要把通讯录全部给贴出来，就没给他弄，没想到这一个闹得不愉快，其他感觉很正常，就没有想到他还给我删了，你说这事儿？
0: 哎呀，很正常啦，有的人做人差劲啦，
1: 就是每个人都在强调自我强调个人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难免会把你所有的互相体谅的这个情绪就抛诸脑后了。
0: 你看那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啊。张英姐姐告诉我们说，东海大道由东往西在山乡路路口啊发生了两车追尾，大家注意一下哈。还有朋友说，我出差客户单位微信加不了，发现我在他黑名单里，我俩当时互相老尴尬了。
1: 你有啥好尴尬的？
0: 你有啥好尴尬的？
1: 尴尬的不该是他吗？
0: 你就这个时候你就不该加他。
1: 不是，他俩是有微信关系的，但是有等于无，
0: 对，
1: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正常好友之间的联系沟通。那他没给你什么解释吗？官方解释都没吗？
0: 我自认为我跟他关系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给他发信息，发现他把我给删了。
1: 好家伙，他给你解释了吗？哎，不好意思，我真的是手无缚鸡呢。
0: 还有我一个很要好的，从小我们俩是从学前班就认识了，一直到
1: 发小，
0: 到我删他那一天，也认识30年的时间了，就是大概就认识30年的时间了，然后他朋友圈第一次把我给屏蔽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
1: 他被你发现了，
0: 对，
1: 这么先来先到，
0: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好久没看到他朋友圈了，因为
1: 就巧了是吧？
0: 我就想去看看他最近怎么样啊，什么东西的，我发现哎朋友圈对我是一条横线了，
1: 看不了了，
0: 我就以为他可能是把我给删了，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表情，也发过去了，发现他朋友圈把我给屏蔽掉了。
1: 哦，
0: 对，
1: 就是变成了仅聊天的那种感觉。
0: 不是，那仅聊天就看不到朋友圈入口了。
1: 是他，我的意思是能够看到朋友圈，但是他不给你看。
0: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把朋友圈对我屏蔽了？他说啊，我不小心点到的。然后我就想，嚯，好家伙，把朋友圈屏蔽了，大概拢共需要以下几个步骤：点开我，点我右上方的这个设置，
1: 三个点儿，
0: 对，然后再点开那个朋友圈权限，然后再点开什么东西，什么他不可见，不给他看，类似于这样子的，你这个不小心碰到了，
1: 真好不小心啊，
0: 好不小心啊。后来他说啊，我不好意思，我给你就那个朋友圈就给我给打开了嘛，然后后来就寒暄几句，说最近怎么样啊？说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什么什么，这个事儿我也就过了，
1: 就不错，完了以后也就停止在这儿了，是吗？
0: 然后一个月以后，发现朋友圈又对我屏蔽掉了。
1: 哎，他是不是也刻了什么金某某

0: 什么什么软件，然后那个软件会定期给他清理。
1: 然后我说，我心里想说，哦，那就这样的话，那就不要加好友了，他那那干嘛呢？就直接删了好了，反正你。你也不想让我看，我也不想让你看，那还加好友干嘛？
0: 嗯，确实啊，
1: 对，
0: 确实没必要。
1: 我都，我以后我那么年轻，我以后交不到朋友啊。
0: 说的对。
1: 好。有朋友问啊，主播带你去旅行，刚才你们在那个放歌的时候说的那个旅行啊是去哪儿？我们今年的那个暑假目前已经出来了两个线路了啊、第一个线路呢就是贵州，然后有黄果树瀑布啊，千户苗寨呀、那个 FAST 天眼啊，就大家都在那个大国重器的那种宣传片里边，国家级宣传片里边
0: 能够看到的场景，
1: 就那个天眼啊、然后还有我们还有这次还有溯溪，还有这个烧烤，还有贵州省立博物馆，就是一个又清凉又能够学到知识，然后同时又能够感受贵州风情的一次旅行。那还有一次旅行呢，就是我们的四川之旅。然后这次四川之旅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九寨沟。九寨沟，然后那一片哈，你要去看。而且我跟你讲，你要去九寨沟，你一定要去看九寨沟的晚上的演出。你可别晚上就是别那个什么，就回酒店睡觉了。
0: 出去玩去了是吧？
1: 对，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看那个演出。
0: 好，
1: 甭管是那个杨丽萍老师的，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千古九寨情，对，就这两个演出，随便哪一个都很好看。
0: 哦，
1: 一个是厚重的文化，一个是。
0: 自然的森林
1: 不一就是一个是农就是杨丽萍老师的那个是厚重的文化，还有一个呢就九寨千古情，那个就是那个极致的声光电，现代的舞美，打造出来的这种演出，反正这两个演出都很好看。然后呢就是要去成都嘛，因为我们肯定是落地成都，成都要转转，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一个就是那个都江堰，对，都江堰，然后去都江堰看都江堰，废话吗？对，去都江堰看都江堰。然后还有就大熊猫。还有一个就重要的一个点，
0: 三星堆。
1: 三星堆。
0: 四川县，我们这次的四川县不包含重庆哦。
1: 这次不去重庆。对。我们这次去四川的这个行程已经很丰富啦。去四川去都江堰不一定能来得及爬那个
0: 青城山，
1: 爬青城山，然后因为
0: 别点戏啊，我可不想爬山，
1: 因为都江堰下来就得要从上到下就要很长时间了
0: 就行了。
1: 如果说那天我们要去都江堰的熊猫谷的话，那你可能时间
0: 又得耽搁一些时间，
1: 又得耽搁，熊猫谷至少得两个小时。
0: 这是我们在暑期时候的一个行程计划哦，就有去广西的，有去广西方向的，然后有去四川，成都，都江堰，三星堆这样的一条路线的，对。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具体的咨询哈，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
1: 了。因为行程我们现在做最后的一个调整，因为本身的话我们
0: 调整好了会发群里的，别着急。
1: 因为昨天我们就是把第一版、第二版的这个行程发给我们看了以后，我跟醒慈就气贼巴舌的。就提出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建议
0: 和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对，就比如说我们希望在那个贵州有一个溯溪的一个一个行程，然后我们要去看那个 FAST 天眼的行程，然后就最后一天嘛，因为那天那个飞机是晚上的，我觉得那白天就不要浪费掉了。那到贵州能看什么呢？那我去看贵州省立博物馆吧，因为贵州省立博物馆我在网上看过，是一个也很棒的一个博物馆。就大家去都去了，你不了解一下贵州的历史文化吗？
0: 对。
1: 那四川就更不用说了，
0: 天府之国。
1: 对呀，府荣称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那那那那那那。
0: 我就等着你往下接。
1: 词儿太多，几天的行程至少得就6到7天吧。
0: 我们行程确定好了会第一时间发在群里的，大家不要着急啊。
1: 但一定是6到7天，因为那个四川行程会比较多一点哦。
0: 而且你看你从我们这儿到那边也得1000多公里。
1: 对，坐飞机都得

0: 两个半小时起步，
1: 将近三个小时，
0: 两个半小时起步，对，所以你稍微嚷一嚷，你这个时间玩不过来啊，对不对？
1: 好在呢，我们这次的去就是四川呢，只有九寨沟距离成都远一点，
0: 嗯，
1: 像是都江堰呀、三星堆呀，离成都相对来说都近一些，
0: 嗯，
1: 对，就真的你们没去过三星堆的朋友，我讲真是一件，就中国必打卡的博物馆，蚌埠博物馆、国博、
0: 三星堆。没毛病，
1: 真的，我跟你讲，就中国必打卡的三家博物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至于蚌埠人来讲呢，就是蚌埠博物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至于
0: 就怕你连蚌埠博物馆都没去过，
1: 对。那你要是外地的朋友呢，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呢，我认为国博跟那个就是三星堆，
0: 嗯，
1: 一定要看好。三星堆我多说一句啊，
0: 嗯，
1: 就其他博物馆展示的。就是东西哈，就除了就是字画呀，
0: 嗯，
1: 那些精美的文物以外，
0: 嗯，
1: 它可能展示的更多的都是一些出土的文物，
0: 是，
1: 那可能这些出土的文物可能都是当时的陪葬品，
0: 那当然了呀，
1: 对吧？但三星堆呢，你搞不清楚它是为什么东西在那儿，
0: 怎么就遗存在那儿了？
1: 人家讲有几种说法哈，外星人说。
0: 嗯，哦，对，是有这样
1: 说，那个东西里面的东西都是外星文明的东西。
0: 从它的这个遗存下来，我们现在出土发掘到的一些现存的遗迹来看，
1: 对，很多未解之谜，
0: 上面的一些图文，
1: 对，
0: 然后他们那个画的一些这个类似人的这样的一些
1: 大眼睛
0: 面塑，对，大眼仔，
1: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三星堆的那个就那个讲解员就说，
0: 嗯，
1: 很多是就是目前开挖掘出来的三星堆的遗址，似乎是人为的刻意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然后突然间人就消失了，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0: 什么原因呢？
1: 对，一夜之间
0: 是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吗？
1: 被外星文明带走了？而且你看他做，就他挖掘出来的这些文物哈，
0: 嗯，
1: 就很有。科技感，
0: 嗯，要有呢，还单独放在那是一个的，还有可以组合变化的，
1: 组合体的，
0: 对，
1: 嗯，就比如他那个青铜树，
0: 就不知道那个组合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功能，就像我们看一些什么那种剧里面说，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仙家的几大法器，
1: 嗯，
0: 本身是比如说有八大法器散落在各个江湖中的各家把持
1: 魂器，是吧？
0: 但这个法器集合在一起又变成了一个究极的那种，
1: 所以就如果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神奇的三星堆，
0: 嗯，
1: 还有神奇的九寨，就四川真是一个让我觉得真的很棒的一个，就是四川贵州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棒的旅游目的地，
0: 又有点神秘，嗯，又很有趣。
1: 而且我们这次暑假还有一次去广西的行程，
0: 嗯，
1: 漓江啊，
0: 嗯，
1: 象鼻山啊，
0: 啊，语文课本里面的那个图案，
1: 对啊，
0: 映入在眼帘的样子，
1: 黄果树大瀑布啊，
0: 还挺期待的，
1: 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啊，
0: 嗯，
1: 千户苗寨啊，哇，
0: 去感受一下当地人家的这种生活，
1: 对，
0: 这样的一些人文气质。
1: 牛富国说，那贵州省博呢，我呢，不也是必打卡的吗？也是必打卡，
0: 去了以后他就是必打卡的，
1: 对，
0: 这不没去呢吗？
1: 对，在没去之前，那你还是去国博跟三星堆吧，
0: 嗯嗯，还有咱蚌埠是吧？
1: 对，还有蚌埠博物馆。
0: 好，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屏蔽不，有没有删除掉好友，社交平台当中的好友，有没有被别人删除过？
1: 嗯，
0: 那我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再来说一个事情哈，就是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关于疲劳驾驶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而且呢，这个变化的将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在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上是只看驾驶时长，它现在不是了，现在要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你这个驾驶员是否存在着疲劳驾驶的情况。而且呢，之前的疲劳驾驶认定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但是呢，现在这种三维认定的体系，它精准锁定疲劳驾驶的行为是怎么判定的呢？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

0: 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间的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1: 究竟是谁能开车连续开4个小时不休息？
0: 有赶路的朋友，你有
1: 我开2个小时我都困得都不行，
0: 就困境就上来了，
1: 对，
0: 累了。但有的你比如说开大车跑运输的，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是车不停，所以人家有好多是那种夫妻档嘛，
1: 对，
0: 要不两班倒，最起码得有一个人换手。新规当中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就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的疲劳驾驶认定范围。
1: 是，反正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稍微困一点的话就是尽量到服务区去休息一会儿，
0: 休息一下，
1: 不耽误那一会儿功夫，
0: 对，
1: 真的不差那一会儿功夫。
0: 他的这个生活轨迹的维度也有朋友就是有困惑，什么叫做生活轨迹的维度？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交警会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之前的睡眠状况，包括你的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
1: 这还是一个挺细的事儿。
0: 哎，对，你看你睡眠情况睡得好不好，有没有前一晚，比如第二天开车，前一晚你有没有参加社交活动，熬夜了，
1: 喝酒了，
0: 打麻将了，观看电影追剧了，看比赛了，使用手机了等等情况，导致你的睡眠小于7个小时。还有工作情况，你比如说你在开车24小时之内，你是不是从事了体力工作和心力脑力工作，存在着重体力或者高强度的这样的工作情况，
1: 嗯，
0: 包括饮食方面存不存在导致你吃了一些容易让你产生困倦感觉的一些食物，还有用药的情况，有的药物它吃过之后确实会容易让人出现疲劳困倦，
1: 感冒药都会让人，
0: 对，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生活情况，你比如说有没有在开第二天开车之前你又去挑战自己生理极限，去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甚至跟老婆吵架、跟爱人吵架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开车第二天的一些情况，都会作为判定的依据。
1: 所以这时候大数据就起作用咯。
0: 对，所以你就不要觉得这个疲劳驾驶这件事情是小事儿了啊。
1: 而且我想说的是啊，就是大家这个疲劳驾驶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儿来看待哈，困了后就真的别开了，也不能开了。
0: 是，
1: 你比如说你要是有新能源车，那辅助驾驶还能给你分担一点点，你要自己开车的那怎么办？
0: 所以如果有要自驾出行的话，或者是有长时间开车的朋友，出发之前养足精神，规划好你的出行时间段和路线，
1: 拒绝疲劳驾驶，
0: 拒绝疲劳驾驶，最好能够有一个同伴能够和你交替驾驶，轮流开车。不管怎么样，就是提醒也好，这个警戒也好，所有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种安全的意识，希望大家在每一次出门之后都能够平安的抵达。
1: 是，好，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再加上下周高考也要开始了，这高考一结束，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就开始想着我是不是要带孩子出去旅行啊。
0: 那肯定是要带孩子出去啊，有可能你自己不出去孩子都得出去，
1: 所以安全这个事情一定很重要啊。
0: 是，
1: 对，
0: 哪怕是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然后有些孩子就高考结束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达到了成年人的这个法定年龄上的界定了，
1: 嗯，
0: 哎，就觉得就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感的东西来为自己的这一页来插一个小标记。但是越是这个时候，生理年龄上面确实是达到了，但是我们面对出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应变能力、我们的认知水准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熟度还未可知。
1: 是，
0: 所以孩子们在出行的时候，各位家长朋友还是要做好叮嘱，做好关切。
1: 嗯，
0: 如果是孩子们自行出游的话，也要对于出发的目的地、行程路线、每一站的这样的一些周边的安全进行全方位的了解，时时保持联系。
1: 如果说您也想出去，但是又怕麻烦，您不如暑假跟我们一起去，主播带你去旅行啦。
0: 是，
1: 我们今年暑期的这个目的地，贵州、广西以及四川都比较凉快的地方，
0: 都比较凉快。
1: 对，那九寨沟多凉快呀！
0: 实在不行，哎，我实在没有时间。然后孩子要嚷着出去，怎么弄呢？你不行，你就给孩子报俺们的团就行了。
1: 对，
0: 然后
1: 很安全，
0: 对，我们帮你照顾好。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咱蹦埠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啊，我们这有朋友说坐火车去还是坐飞机去？我们都坐飞机去。
0: 嗯，
1: 都坐飞机去，而且我们坐的都还

0: 不是联航。
1: 嗯，
0: 对，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机票已经出来了嘛。
1: 嗯，
0: 好像是东航的吧。
1: 啊、
0: 因为你如果你要是坐联航的话，讲真的，的确会有很多的麻烦。你行李不包含行李重量啊什么的，就
1: 这数值可能会卡得也比较死啊。
0: 对
1: 对，
0: 有朋友说四川可以考虑一下，孩子一直想去，真的四川真的可以考。四川是新词带队哈，新词半个四川人，
1: 大概率是我带队，
0: 那肯定是你带队，因为我要在家接待四川的朋友。
1: 对，所以我们俩就是这样先计划了一下啊，就去四川的话，应该是我陪大家一块去哦。
0: 对，因为四川这个地方，新词更熟悉一些，就是饮食方面啊，什么东西好吃啊，新词能给你说出个一二三四来。你要让我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来。
1: 所以这个我们假期的行程哈，这几个线路你看都是往
0: 西南地区，
1: 对，西南地区是有倾斜的，也凉爽一些，也是综合考虑了很多热门目的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
1: 嗯，
0: 有人说四川去哪些地方？四川就是成都嘛，那
1: 成都要去，我们落地在成都啊。
0: 对，那我估计目前我没有看到最终版的行程哈，落地行程以后估计第二天就得往九寨沟走。
1: 嗯。
0: 就得往九寨沟走，用半天的时间吧、嗯、因为我估计从四川到九寨沟我们应该是坐高铁去。
1: 嗯，
0: 因为不坐高铁的话坐大巴车
1: 差不多也得五六个小时，得有至少至少得有五六个小时。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在路程上精简一点，可以的话哈，精简一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留在景点当中的游览。
0: 对，然后因为四川去的地方比较多，我估计今年四川的这个价格不能便宜，不会特别便宜。
1: 七月份。
0: 对。
1: 什么时候去？七月份去。
0: 得看具体的那个机票时间。
1: 对，看哪一趟机票。
0: 长期那机票相对便宜一点。
1: 对，
0: 因为像是机票的价格呀，高铁票的价格啊，都非常之透明。
1: 对。
0: 然后四川像是那个青城山，像都江堰的门票啊，九寨沟的门票啊，这都是。
1: 你网上都能查到价格的。
0: 都能查到价格的，所以你不可能便宜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对，还有熊猫谷啊。
1: 嗯。
0: 这样的地方。
1: 再加上
0: 三星堆啊，
1: 再加上我们的食宿也不会差。
0: 对，
1: 因为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我跟阿祖带的团，我们每次的食宿都是要优于一般线路的一般团。
0: 对
1: 对，因为自己吃不了苦，
0: 自己吃不了一点苦，
1: 都出去玩了，吃什么苦啊？
0: 但是
1: 奇怪了，
0: 四川的话讲，真的吃的都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四川整体的
0: 饮食水平
1: 吃的不会让你失望。
0: 对
1: 对，这点你们可以大可放心啊。嗯，
0: 我昨天我们那个就是在那个贵州的那个行程里面，有一天是素席完了，是烧烤。
1: 嗯，
0: 那个环境也非常
1: 好。哦，那个烧烤环境也不错。
0: 对
1: ，BBQ。
0: 对，然后当时我们看了一下菜单啊，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几个人吃，个够吃。
1: 好，目前我们的这个行程还在最终的敲定当中哈，确定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再发给大家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加群的话能看到第一时间发的信息哦。
0: 哎，但是我想说是我，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哈，就如果你想报的是那种什么2000多的那种旅行团呀，3000多的旅行团，
1: 可能我们这不太适合你哦。
0: 我们这就没有这个团，因为机票的价格，因为我们你网上报的那种2-3千的那种3-4千的那种，都是在。到你自己飞到当地不含机票的啊，
1: 嗯，
0: 我们这是要含机票的，
1: 含来往的来往的路程的机票钱。
0: 如果要是在合肥，
1: 还有食宿，
0: 如果是从合肥坐飞机的话，或者是从南京坐飞机的话，
1: 嗯，
0: 我们还得要包含蹦不到南京的
1: 往返
0: 的路费都要给算进
1: 去，都在里面。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是很透明的，真的是薄利啊，薄利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你再过挑剔的话，那就是朋友你有点不乖了。
0: 对，你有点、就是、
1: 有点不懂事了。
0: 对，
1: 哥对
0: 对，我们因为最重要的还是稍微来说要把品质给做好一点。
1: 对，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就是希望在品质上面兼顾性价比和品质兼备。
0: 天气也很热。
1: 嗯，
0: 你说我天天带你去购物团，我天天带你去购物，
1: 你愿意？我不愿意。
0: 我早上5点钟起来带你去购物。
1: 我的妈了，你得
0: 晚上10点钟带你购物回来。
1: 我买够多少都不许走的那种。
0: 对，那个旅行团便宜。
1: 那样的有，那样的确实价格便宜。
0: 对，
1: 确实看你能不能接受得了。
0: 对，
1: 我们自己是我们节目组内部是接受不了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是能没有购物点都不会有购物点。

0: 就算有购物点，第一也会提前跟大家说清楚，第二没有不存在任何的强制消费，
1: 嗯，
0: 这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1: 你要是觉得就是购物点里面可以吹空调，这样挺好的，你只要不烦，
0: 那你别出门不行吗？
1: 不是，
0: 就在酒店待着呀，
1: 对，
0: 不行吗？还能躺着，
1: 对，
0: 还有空调，
1: 对，你自己不是做旅游的吗？你不是说你是做旅游的吗？你做旅游的你更了解里面的门路啊。
0: 你真的太可爱了。
1: 对，陈晨妈妈说一个人多少钱，我估计暑假的话得5000左右，
0: 嗯，
1: 一个人得5000左右。
0: 我们的这个因为行程最后还没有确定啊，所以这个价格也没有同步，所以等明天吧，明天回头我们等这个行程确最终敲定之后再来跟大家说价格的问题哦。
1: 因为他暑假的这样一个出游的价格本身就不会便宜，
0: 暑期本身就是一个旅游旺季高峰点，
1: 对，而且你要去到这么多大的景点啊，九寨沟的门票得多少钱啊？将近160还是180，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你再包含一个礼拜的住宿，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餐食，
0: 最起码还有，对，得含含几顿餐呢？
1: 对，然后还有这个中间所有的大巴车的费用。
0: 你看、啊、是这个样子的啊，九寨沟。旺季的淡季的门票是多少哈？淡季门票是80，观光车80，那合计就是160。
1: 嗯，
0: 旺季的时候门票是每年的旺季是4月1号到11月15号，
1: 嗯，
0: 门票就190了。
1: 门票就190了，还有观光车呢？
0: 观光车也涨了10块90，那这个合计就280。
1: 对，
0: 还有保险当然是自愿的啊，
1: 嗯，
0: 也不贵，10块钱一个人。但是你看看淡旺季的这个门票差异就在这儿就产生了。
1: 对。
0: 你这个是没办法的，
1: 这硬支出。
0: 这个对，这个是硬支出。
1: 不过好在九寨沟，不过好在九寨沟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是进去九寨沟以后，就各自玩各自的，就还挺好。
0: 对，你可以各自玩各自的。
1: 对，因为他那个公交车啊，他那个景区内的那个公交车啊，
0: 景交车，嗯，
1: 是对景交车啊，
0: 它是两条路线，
1: 不间断发行，
0: 对对对，不间断发行，
1: 对。如果你们没去过九寨沟。你们一定得去下九寨沟，
0: 嗯，
1: 世界上必须要去的水景，
0: 对，
1: 只有一个，就是九寨沟。

0: 那个九寨沟的景区门票它有一些优惠政策哦，就是
1: 你可以不要门票。
0: 对，我知道，我看到
1: 你可以不要门票，
0: 我
1: 立马来念。你炫来炫的就直接省了一倍酒，
0: 我直接省了一倍酒，朋友们，哈哈哈，好开心。
1: 哎，四川就这点非常好，拥有那个记者证，很多景点都不
0: 它是这样子哦，就是得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正规记者证可以，
1: 对，
0: 其他的什么单位工作证、采访证、自媒体证不可以，
1: 不行。
0: 这个不可以啊、哦。
1: 对。
0: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
1: 哎，你去都江堰也不要买门票。
0: 哦，是吧？
1: 嗯。
0: 我又为我自己省一笔。
1: 嗯。
0: 我为袁毅省一笔。
1: 就真的，就我上次去四川，我觉得我可开心了。
0: 是吧？
1: 就是好多景点我都不需要买门票。
0: 哦、我去青海湖也免，青海湖也免门票。
1: 是吧？
0: 哦，也免。65周岁以上的老人，6周岁以下的孩子，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门票的。如果您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人、消防救援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证件，也是免门票的。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教师证买票也有优惠，教师证买门票也有优惠的。对，
0: 还有一半价门票的一些优惠政策哈，你到时候具体的情况具体来咨询吧，好不好？
1: 就如果到时候不产生费用或者减免费用，都是会
0: 到时候会退给你的，
1: 会把钱退给您的，
0: 对，
1: 这点您放心。
0: 对，
1: 俺们也不是那样的人。
0: 对，主要你的证是正经的证，而且呢是在这个有效期内。
1: 而且
0: 你别说我的这个证我有，但是我过期很多年了，那不一定行哦。
1: 九寨沟非常牛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它就是那个门很大，
0: 嗯，
1: 宽，
0: 嗯，
1: 所以在那排队的人就很多，
0: 嗯，
1: 但是进去了以后，那个警交车一辆接一辆走，一辆接一辆的走。我跟你讲，那个广场上的那个人很快就被疏通完了。
0: 对，它警交车的量非常大，比九华山还要大。
1: 真是的，
0: 嗯，比九华山还要多。
1: 他就是有上百辆车循环发车的，就是那种，他就生怕游客在门口等很久。但真警交车一开进去了，嗯，九寨沟里你就看不到人了。
0: 是这个样子的啊。刚才有朋友问到那个医师证、护士证能不能免票，不免。
1: 嗯，
0: 九寨沟不享受免那个医师证、护士证的免票啊，不免。
1: 嗯，

0: 只有特定的节日，你比如说5.12护士节，
1: 对，
0: 临时他免，平常不免哦。
1: 适合多大孩子玩？是贵，就是我们这次贵州、广西跟四川都很适合带孩子带老人去。
0: 5岁孩子13岁完全可以。
1: 对啊，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了。
0: 嗯，
1: 对。
0: 如果你要讲孩子抱怀，我不太建议你去九寨，你可能会有点累。
1: 对。
0: 对，因为你哪怕是坐警交车坐到山顶，你还要感受整体的这个自然景
1: 观。他每一个孩子，你要围着
0: 孩子转，你要去走啊，对啊，你要有脚程的，要一直抱着孩子，可能推车也不是特别方便。
1: 对，
0: 对吧？你自己抱着也会有点累。如果抱怀的话，我等建议你就孩子稍微大一点，他自己能独立行走了。
1: 你比如说去那个五花海，
0: 五花海
1: 就在最顶的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你要从五花海下来以后，到最近的一个就是那个
0: 警
1: 交
0: 车
1: 的
0: 乘车。
1: 车点，讲真的还有点脚，还有点脚程，是有点脚程的。
0: 从珍珠滩啊那边走下来都有一点，
1: 对，都会有一点。珍珠滩还蛮长的，是，而且九寨沟它的那个景交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有的那个景交点呢是能下能上，
0: 有的呢是只下不上，
1: 有的是只上不下。
0: 对，所以就是要看清楚，
1: 他会每一站他都给你讲得很清楚，所以。它有的地方呢是两个孩子连在一起，就是你要走的话你只能走到下一个孩子那个地方，再上车，对吧？
0: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哦。
1: 九寨沟要去多久？九寨沟一进去就是一天，没有一天
0: 你玩不了，
1: 不
0: 够玩的。
1: 然后有朋友说九寨沟里能看到熊猫吗？
0: 九寨沟里看不到。
1: 九寨沟里怕是很难看到熊猫吧。
0: 九寨沟里面看不到，沟里你只能看到什么呢？你只能看到各个寨子，你能看到寨子，就是有当地的
1: 对，
0: 那个甘孜藏族的一些朋友们。
1: 为什么叫九寨沟？就是原来因为在这个区域里边有9个寨子，
0: 对
1: 叫九寨沟，
0: 然后连在一起，
1: 对，现在那些当地的居民还住在那个地方，
0: 对，他们还住在那。唯一要提醒大家的是，你要不曾经买东西，你不要随便问价哦。
1: 对，他有，
0: 真的，
1: 就是里边还好，就里边你怎么吃饭呢？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可以带个自热米饭。
0: 我也觉得大家带一些这个便捷的。
1: 你带个自热米饭，
0: 你要
1: 那里边也有卖方便面的，也可以，他有一个自助的卖方便面的机器。然后你自己泡面就可以，买了就有热水给你泡，但是里面那个自助餐呢，
0: 就不要太期待
1: ，
0: 就我就觉得你带点冷餐，你要实在不行非要吃口热，你就带个自热米饭或者带一桶方便面就行。
1: 对，你自己带瓶水，然后到时候那个自热米饭一打开，你加热，里面还能吃个热乎的。
0: 对，我觉得自热米饭挺好。
1: 对。而且九寨沟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就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醒大家，防晒一定要做好
0: 啊！是
1: 高海拔地区紫外线比较强烈。
0: 对，你看着哪怕好像是阴天，紫外线依然很强烈。
1: 对，但是有一个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你不会摄影的话，就在九寨沟有一些那个景，就是有一些那个海子的一些比较好的那个
0: 取景点，
1: 人家真的能给你拍得很好，而且可以还价。对。可以给你还价，
0: 到时候啊我们搞个团购价去给他谈判到。
1: 他给你拍的是很好看，那个色彩饱和度也高，因为夏天的九寨沟就像是被打翻了这个颜料涂在了山间跟水里，
0: 哪怕同样一片水域当中它也能够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这就是九寨沟非常神奇的地方。
1: 如果是枯木掉进水里了以后绝对不会腐烂的，
0: 对，它也不腐，然后它会有一些这种微生物的生长
1: 附着在上边，
0: 然后又会这个影响到这个海子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就非常神奇，水质又很透亮。
1: 对，
0: 你说说大自然怎么就把这一片璀璨的宝石般的这种景点留在了这里，
1: 它不留在蚌埠的，
0: 蚌埠有蚌博了。好，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当中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你可以咨询更多你想了解的问题啊。
1: 是，然后因为这个九寨沟啊是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非常美的地方啊，也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也都
0: 在这里取景拍摄，
1: 比如说那个英雄，比如说还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部电视剧就在这里拍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大家来听听这是哪首歌的主题曲。

0: 没错，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电视连续剧《东游记》
1: 的主题曲，
0: 对，逍遥游，
1: 满脑子都是马景涛老师扮演的吕洞宾的形象，
0: 对，在那个九寨沟里边飞来飞去。
1: 哦，牡丹仙子也是真好看，
0: 就是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俩在那个瀑布前，然后就是在那
1: 对
0: 谈情说爱
1: 的，
0: 对，
1: 情意绵绵的场景，
0: 是，就是如果你去到九寨沟以后，你就会发现哦，那个地方怕真的是神仙会去的地方。
1: 嗯，
0: 如果这次你们就是这次巧了，你们这次的行程跟我一样，唯一的遗憾没法去青城山
1: 啊。没关系，那就期待下一次。
0: 对，
1: 下一次我们青城山走起。
0: 对，你们差一个青城山，这样的话就是西游记的就是那个误坠盘丝洞那个、
1: 嗯、
0: 错坠盘丝洞还是什么什么，反正就那一集盘丝洞那一整集、
1: 嗯、
0: 就是在九寨
1: 沟
0: 青城山还有都江堰拍的，
1: 嗯，
0: 这三个地方混在一起拍的，
1: 嗯，
0: 西游记很多的那个场景都在青城山拍的啊，那个地方也是，那个地也是在青城山，那个孙悟空去学
1: 道是吧，
0: 武装哎不武装，
1: 那不是武装观，武装观是后面了，
0: 方寸山、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观，就是那个方寸山。
1: 好，借由这首歌啊，我们跟大家刚才也说了一下我们这次暑期的行程，有一条是去四川成都都江堰九寨沟，还有一条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广西啊、
0: 嗯、
1: 广西贵州，然后这边的这个路线都可以大家来选择啊。
0: 每个团就不到三十个人，
1: 嗯，
0: 我们控制在三十人以内，人多了就是大家的就游玩的体验都不好，人少了一般也没有意思，我说真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跟其他的旅行团不一样的是，我们团里面都是蹦蹦人，
1: 对，都是咱们自己人，
0: 你要自己去的话，你要跟团都是外地的人，你也不知道谁谁谁，大家有什么喜，
1: 有可能会凑团，
0: 对，
1: 拼团，
0: 我们不是，
1: 对，我们就是独立成团，
0: 对，
1: 所以大家在一起也放心一点，安全性又高一点， 互相也可以有一个
0: 照顾，对，
1: 是。所以感兴趣的话呢，关注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来咨询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我们的 SK2 神仙水的套盒是在蹦部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部广播，发送数字3，你今天会看到的是 SK2 的神仙水套盒。这个618的限时大促真的是诚意拉满，这个套盒当中包含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同时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随身装，这到手就将近400毫升了。
0: 嗯，
1: 专柜一瓶正装的价格要1K多，618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限时特惠，到手599，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那就是569，
0: 哇好便宜啊，
1: 拿走将近400毫升的神仙水。
0: 嗯，
1: 你不管是日常的这个当水用还是来湿敷都够了啊，也都不会舍。

0: 得。
1: 嗯，
0: 所以你的什么水油平衡的问题呀，闭口暗沉的问题呀，也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嗯，脸蛋也非常的嫩，
1: 嗯，
0: 透亮。那这样的五六九加一个这个五个小样啊，送给大家精美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
1: 嗯。嗯，
0: 现货不多，几十套随时可能会抢光，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三。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预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哦。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有朋友问来说，主持人，你们知道灵台方寸三斜位三星洞两位主持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
1: 本来不知道。
0: 我原来是一个比较喜欢看西游记的人哈，我还看了一些解说，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我理解到的跟你所了解的是不是一样哈。
1: 嗯，
0: 就灵台方寸三斜月三星洞哈，像是灵台呀、方寸啊，反正都是讲都指代的是星这个字。
1: 嗯，
0: 然后这个斜月三星洞呢，这个斜月的这个斜哈，
1: 嗯，
0: 斜月那个月，斜月哈，那个月亮下过来，就像那个星的下面一样
1: 啊。
0: 三星洞嘛，那三个点也是讲的是星。
1: 嗯，
0: 然后孙悟空呢，其实在这个原本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啊，像是。孙悟空、猪八戒、白龙马、沙僧啊、
1: 嗯，
0: 他们都有各自的，就是在书里边其实都有明确的一个更指代的说法。比如说孙悟空就是星元，
1: 嗯，
0: 其实他还是因为还是跟这个星这个字是有联系的哈，
1: 嗯，
0: 对，因为这个它是一个人心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表现。然后那个白龙马就是驿马，猪八戒是木母，然后那个沙和尚是黄婆，其实代表了其实五行啊什么的都在里边，其实还蛮有讲究的。
1: 嗯，
0: 对，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内容所复述的内容跟你想问我的是不是一个意思哈。对，因为西游记我还是原著还是看了好几遍的。
1: 西游记随便问，
0: 那也不能说是随便问吧。
1: 第一个问题就问猪八戒穿多大码的鞋子。
0: 哎，我的妈，我想真的主持人这个活
1: 不好干。
0: 我跟你讲，主持人这个活不好干，这个活真不好干，真是就是回头人家问了一个问题，讲真的，谁没有知识盲区呢？万一
1: 当然有了呀，
0: 我要不知道就
1: 对。
0: 这还蛮麻烦的，
1: 对，
0: 我要不回答他吧，好像也
1: 显得你露怯了，
0: 对，显得我好没有礼貌的样子。
1: 好，看时间来
0: 到，多读书，读好书。
1: 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对，你有空去宅自己的朋友圈里面，谁把你删了，你打算删谁？不如把这些时间留在你感兴趣的一些书籍当中。
0: 那不管，这两个事情都必须要做，这两个事情跟吃饭、呼吸。
1: 你少来了，
0: 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
1: 删了又能怎样？不删又如何？
0: 他删了可以，但是
1: 别让你知道是吧？
0: 让我知道。
1: 去成都具体最后的时间还没敲定，我们还要看一下航班哦，航司的价格哪一个更划算？
0: 我要找一个便宜的航班。其实成都哪天都能去，但是如果机票价格高了，整体的费用就高了。
1: 反正时间是在七月份哈。
0: 对，
1: 七月份，对，我们最后敲定好时间会在节目里面说的，多多关注节目啊。
0: 是，
1: 所有的线路、行程、时间、价格都会确最终确定之后再告诉大家哦。
0: 对，
1: 多关注节目吧。
0: 就有的朋友讲的，我得问死神多少次行程，他的还没出，真是没出，我不能随便给
1: 你。你关注蹦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加主持人的二维码，然后我们一旦确定好了之后，都会在
0: 我会扫到金字塔朋友圈的。
1: 对，我们会发朋友圈，然后也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你就不用天天怕开车才打开抖音才听到这种尴尬了啊。
0: 对，
1: 加群加群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不管你打算删谁，还是曾经被别人删过，有被人删过，不希望因为这样的这种不必要的社交障碍，成为你生活当中烦恼的起点。
0: 是，生活还是需要做减法的。
1: 嗯，
0: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具体了解这个旅游的行程，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是，我们明天早间再见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台照梅的白玉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各位好，我是甘露，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他唱的是玉兰花，那名字叫做玉兰花，其实是非常容易搞误会的，因为他唱的呢其实是梅雨时节的白兰花，歌名呢叫玉兰花，容易让人跟早春的白玉兰弄混。白兰花是梅雨时节的小花，有香气和栀子花还有茉莉花，可以说是梅雨三白。而白玉兰花呢，一般是春天的使者，开在路边，树木特别高高大大的，花瓣也很大。白兰花和玉兰花可不是一样的概念啊！白玉兰经常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但是张爱玲应该不算喜欢。你听她是怎么描写白玉兰的？唯一高大的树木是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邋遢丧气的花，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的花。但仿佛白玉兰又是张爱玲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事物，她很乐于描述她的柔靡肉欲登高跌重。有一个说法说，张爱玲当年被父亲殴打，软禁病得米水不进，就趴在窗口看见的就是一束束白玉兰，于是少女呢将一腔怨气全都撒了上去，这一撒就是许多年。后来还有一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影就是林青霞所主演的《滚滚红尘》，贯穿整个电影的线索也就是白玉兰。

这歌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来自于创作者罗大佑和陈淑桦的演绎。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淑桦的独唱版本。接下来的歌也是来自于罗大佑，他在1982年所发行的一首恋曲1980。这首歌以非常清醒的爱情观颠覆了传统的情歌，传递爱情无需占有的一种深刻的哲思，所以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创作。而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才仅仅26岁。这首歌也被誉为华语第一首现代主义情歌，影响了后续数代的音乐人。

0: 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栀子花开，这是来自于何炅何老师的一首啊非常知名的音乐代表作。常常有人把这首歌当作栀子花的代表作。不过关于栀子花之歌呢，其实还有一些新的看法啊。除了这首，我觉得刘若英的那首后来啊也很好。大家觉得这歌唱的是爱情，事过境迁的一种。

追忆，但是我觉得这歌也是栀子花之歌，追忆的就是栀子花，因为后来在里面唱，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 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所以听这首歌一低头就能闻到一股芬芳，是什么芬芳？那就是栀子花的花香，因为那个是17岁仲夏，属于初恋的味道，这是比毕业季的情愫来得更加的委婉，也更加的东方。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也是戳中集体记忆的一句歌词，而且不同年龄段的人听都会有不同的感悟。比方说20岁听到的是对于爱情的憧憬，30岁听到的是对于往事的追忆，而到了40岁听到的或许就是遗憾和和解了。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刘若英的另外一首《成全》，不过我们此刻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翻唱版本。你正在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路倾听，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薛之谦十年前的一首作品，《初学者》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他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刚刚好》。那段时间呢，他也正经历着从综艺段子手回归音乐人的转折，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在重新审视爱情和自我之后交出的一份关于体面的答卷。歌里有一句歌词很戳心，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你看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挽留，而是选择主动说出我们的流浪到这就刚刚好。这首歌之所以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是因为它唱出了成年人的无奈还有慈悲。有的时候放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了，所以不忍心去看着你为难。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也会给你一份关于结束的温柔力量，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神仙水套盒，里面呢包含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再赠送给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就快400毫升了。今天呢是618大促限时特惠，599元，你就可以拿下6件，而且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神仙水多能打就不用多介绍了，熬夜脸、大油田、暗沉肌都能够拯救，早晚坚持的拍一拍，皮肤会慢慢的透亮细腻，水油平衡了，闭口暗沉都没了。今天618限时特惠599，可以拿下6件230毫升的神仙水，一瓶专柜就要1000多了，对吧？今天还赠送给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只要599元，就可以到手将近400毫升的神仙水。我们承诺证明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许绍洋的一首《花香》，也是曾经我们看过的一个偶像剧《薰衣草》的主题曲。薰衣草的香气现在常常被用来凝神安眠，所以有人会在睡前用薰衣草的香氛。那今天呢，也想和大家说另外的一种香气——白兰花，因为现在已经可以在路边买到了。那个梅雨季也要快来了，梅雨天呢有三种小白花啊，它们用洁白的颜色交换了灵魂的芬芳，分别是白兰花、栀子花还有茉莉花。尽管都是白色的小花，但是它们呢也都各自有香气，所以想问问你，你会在街边买那种白兰花吗？它是天然的香水，行走的香氛。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容祖儿的演唱上面的爆发力，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也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的首播主打歌。这是汪苏泷填词谱曲并担任制作人，专门为容祖儿量身打造的歌曲，也是一次典型的强强联合。他把分手后的挣扎变成了一场盛大而体面的宣泄。容祖儿呢，也用她非常富有故事感的声线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尽头当中最后的体面，不是不痛，而是选择把最痛的崩溃留给自己，把平静的句号去留给对方。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在汪苏泷的概念创作专辑联名当中的一首《行走的鱼》，这也是汪苏泷写给徐佳莹的一首歌。我们今天来听一听汪苏泷自己的演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辛晓琪的味道，可能很多人每次听完都会脑海里面想起一种味道，于是想起来一个人啊。其实有一种效应叫做布鲁斯特效应，就是说你闻到某种气味，你就会唤醒自己的某种记忆。所以气味其实是跟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你闻到某种气味啊，其实就能够想起某种回忆，就跟照片一样，它也是一种记录。所以呢，就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老歌都是有味道的。就像张爱玲形容的回忆，她说：“回忆如果有气味，是樟脑丸的味道，甜而稳妥。”一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可能就是那种打开了旧衣柜的味道，樟脑丸扑面而来的气息，是属于回忆的味道。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这首回忆的味道，来自万芳。

0: 张学友的一首《遥远的他》，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神仙水套盒，里面包含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再赠送给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就快400毫升了。今天618限时大促，特惠599元，你就可以拿下。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神仙水多能打，不用多说，熬夜脸大油田暗沉肌都能拯救，早晚坚持的拍一拍，皮肤慢慢变得透亮细腻，水油平衡了，闭口暗沉都没了，脸蛋滑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000多一瓶，今天呢618大促限时特惠599元，你可以得到正装一瓶，还可以赠送给你5瓶30毫升的随身装，还有精美的礼袋相送。599元拿下6件，全年破价仅此一次哦。599元抱走神仙水正装加5个小样，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不同于这个周一的闷热难耐，像走进了桑拿房，仿佛空气都在黏着你一般的体感。今明两天随着降雨逐渐减少，明显感觉清凉舒爽了很多，气温也仅有24度。明天开始我市转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还要稳步回升，洗晒工作又可以安排上了，大家外出也要注意防晒。眼下我国南方正在经历今年来范围最大的高温闷热天气，不少地方提前开启了盛夏模式，明天起大部地区

0: 刚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逐渐显现。28号我市的最高气温骤升至31度，未来一周晴热体感也将回归。虽不像南方地区的温热湿热难耐，防暑降温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间止，最高温度24度，西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阴天转多云，19到31度，明晚到后天多云，19到27度。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0: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说到了梅雨天三白啊，里面还有一种是小茉莉花，除了栀子花还有白兰花还有茉莉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呢就是茉莉花啊，唱茉莉花的歌真是太多了，尤其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民歌茉莉花。但是在华语流行乐坛呢，也有一首茉莉花，一首情歌茉莉花，它从这首民歌茉莉花改编而来，唱的呢有点类似于好人卡，人人都夸茉莉花好，又香又白，就像你总是夸我，但是夸奖不代表爱。我们此刻就来和大家听一听这首情歌茉莉花，它唱的是好人卡那个意思。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也是因为它用茉莉花这么轻巧的东西写了感情当中那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哦。

这是梁静茹的《茉莉花》，我们接着《茉莉花》往下听。下面这首《茉莉花》是来自于莫蔚的演唱，也是改编自这支经典的民歌《茉莉花》。嗯，说回到《茉莉花》，每一次听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坐在小船，置身在如梦似幻的江南水乡。究竟是怎么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这样清丽的民谣呢？莫蔚的这首《茉莉花》也依然改编自这首江南水乡的《茉莉花》民歌，只不过莫蔚把它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是诱惑，好像江南水粉走上了国际 T 台。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汪峰所演唱的《儿时》啊，这首歌它的创作者和原唱呢是刘浩林，原本这是一首充满了怀旧童趣的民谣，但是在汪峰的演绎之下，那些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甜梦中大白兔粘牙的画面却透出一股近乎撕裂的张力。这或许呢也是和汪峰特殊的童年有关，他三岁学琴，四岁起每天被父亲强迫练琴四个小时，在严苛的古典训练下，他彻底失去了玩泥巴跳皮筋的普通童年。所以在2018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小时候的自己把那份缺失的快乐给强行补回来，用摇滚的爆发力把一首温馨的民谣唱成了一首对于被剥夺的童年的隐忍的控诉。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它的谱曲人依然是来自于刘浩林，我们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所演唱的《想你是风起》。今天的节目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人到中年是什么样的滋味？有人说是责任如山，有人说是疲惫不堪，也有人说是在无数个深夜里的沉默与奔跑。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作家赵瑜，书名是《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自救的手册，而是一次直面生活真相的坦诚书写。赵瑜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在中年阶段对家庭、衰老、婚姻的思考。他说，中年是中年的建设者，不是反对过往，也不是被动承受，而是在奔跑中找到主动的姿态，在沉默中完成自我的重建。这本书延续了赵瑜一贯的温暖与真实，更是一次从深情走向深行的转型。他写忘带钥匙、等妻子下课的琐碎小事，也写母亲对红薯的生理创伤，姐夫在乡村小学的耐心坚守。在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切片里，他让我们看到真正成熟的中年是包容的，是平和的，是不再急于指责世界，而是先把自己安放好。沉默的奔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无奈还是抵抗？赵瑜给出的答案是，奔跑是主动的、可控的，是肉身与精神的双重释放，而沉默是我们在喧嚣时代里为自己保留的那份清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去聆听一位中年作家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中年危机怎么破？70后作家赵瑜推出的新作《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里，给出了一份坦诚而有力量的参考答案。在书中，他写亲友，写血脉，写路遇，写山川大地，写人情冷暖。这部散文集既是一个作家对自我的中年沉思录，也写给每一个在身份中挣扎、在沉默中奔跑的中年人。

0: 赵瑜的这本中年手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是开放的，既有赵瑜中年心境的诗意书写，也有赵瑜中年命运的现实呈现。有人说这是一部从自我出发，企图奔向故乡与远方的书，它塑造了赵瑜，或者说赵瑜将自己完整地放进其中。在书中，他是杜甫，也是李白，是古典主义，也是现代主义。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还是先来听赵瑜自己来分享吧。
1: 写中年手记的缘起，事实上还是跟年龄有关，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会被提醒啊，比如有一些段子，老是说药房门口的那个广告牌会提醒3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领鸡蛋，它虽然是个玩笑，但是它会提醒人到了一定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的写作他会有一点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和年轻的时候我的写作相比较，这本中年手记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推翻很多年轻时候的判断，对万事万物的很多观点，就有一些稍微的纠正、擦拭，甚至是有一些是彻底的否定。这个它不是太激烈，就是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它是在慢慢的、慢慢的一个调整的过程，直到就是我决定要下笔写的时候，就是完成了这样一种从青年写作到中年写作的这种转换。说到底，中年写作可能他更多的不在乎的是好词好句啊，或者是他更多在意的是对一个普通的生活情节的反复的观察思考，从而让这些沾了灰尘的不被人碰触的那些日常生活有光泽，或者是有值得关注的价值。这就是中年人跟年轻人相比较的这种不同，它不是那么功利，整本书来说它更多的是宽阔了那么一点点，平和了那么一点点。
2: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自序部分的一段关于中年的诠释。和友人论说起中年人的失落感，一时间陷入尘烟旧事里，各自沉默。我们都知道，中年从来不是被生活优先对待的年龄，感叹中有了共识。大多数中年人活得并不愉悦的缘由，愿望基本落空。中年是庸常，是模糊，是软弱、油腻、粗糙、灰暗、失落、无眠、沉默。同时，中年也是丰富、扩大、克制、抵达、坚毅、细腻、明亮、暖意、自洽。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大抵是想说，人到中年对他人仍有误解，但是若是年轻时，这些误解更会被轻易地说出来，从而成为伤害别人的利刃。到了中年，最大的变化不是有了理解别人的能力，而是渐渐地有了不说出来的能力。本来是要说的，因为有些刻薄的词语说出来是多么尖锐，多么能塑造自我的形象啊，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想想还是算了。这就是中年人的好处。事实上，再过些时间

0: 不腻味，也不故作冷漠，时刻准备着与万物拥抱，但也能承受彼此疏离后的清淡。世俗生活中很多谚语都是对中年人说的，比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一个中年人如果动辄高兴得手舞足蹈，那得多愚蠢啊。中年和枯萎的事物关联密切，中年人都会遇到杜甫，遇到山水画，遇到失眠的事，所有这些都和不如意的现实是相关的。一个中年人不论他的日常生活多么的顺风顺水，物质条件多么的富裕，总会遇到他人的悲伤。是的，这是中年人才有的能力。年轻时目标单一，路过伤感的事物停留不会太久，而人到中年，伤怀的事便会自然增加。一个人开始对他者的挫折有了同理心，那么快乐便不会持久了。我的中年大概就是从关注他者的世界开始的，我由一个矫情的自我逐渐丰富，变成了一个略带一点复杂的自我。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好奇，他人的故事打开了一个新的逻辑，故事的背后原本藏着那么深刻的悲伤，只是我从来没有抵达。我由一个浅层的阅读者变成了一个故事的分析者，我为我跌入故事的深渊而激动不已。这些词语如今写下来多么中性，它们是事实、真相和悲伤，而对于我来说，这几枚词语几乎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复杂世界的窗子，我与更广阔的世界有了链接。这样的机遇并不多，我庆幸我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他人的世界，而我也知道我由接下来我所遇到的人组成，我变成了两倍的自己，更多倍的自己。同时我的欢喜消散了，我在中年的时候变得如他人一样悲伤，一样脆弱，一样无助。当然也有的时候我会变得和他人一样强大，一样尖锐，一样给更多的人提供养分。中年就这样铺展开来，我写下中年时的思想切片，我与世界的融洽与碰撞，我把中年当作了一种更为扩大的认知世界，我几乎是在赞美中年，同时我也在质疑自我。我知道每一个中年人都有自己的陷阱，都有自我的边界和局限，这些来自原生家庭、阅读偏好，甚至是生存困境的中年偏执，也被现实的捕捉了。我写下我的中年，同时也写下了我对这个社会的思考，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爱。是的，爱。当我写下母亲的缺陷，我爱她；当我写下孩子的叛逆，我也爱她。一个中年人就应该这样打开自我，成为更有养分的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赵瑜，请他来为大家介绍《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中写到的内容。
1: 这本散文集呢，是可以说写了生老病死，生呢就是日常生活，一个中年人跟孩子跟父母亲的相处，老就是指父母亲的衰老看在眼里，病呢就是我的住院经历，我都在这个一篇文本里面毫无保留的，就是你在住院的时候的所思所想，那些敏感的脆弱的那些细节。而死呢，我记录了一个完整的，就是我的亲人伯父的死亡过程，以及乡村对这种生死的这样有一些判断，写了就是最切肤的这些生存感受吧。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因为速度比之前年轻时候的写作速度变慢，就有的时候头一天写了1000字，到第二天再来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500字是轻浮的，或者是多余的。

0: 啊，尽管看起来那些字句也很优美，但是第二天看的时候会觉得它过于炫耀，或者过于这种有光泽，会选择删掉。这就是说，这本书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本书呈现给大家的是十几万字。事实上，在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可能删掉了比这个现在留下的字还多，因为它写作的速度变慢，然后它就会删删改改，而决定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比我整体写作的量比留下的要多得多，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的修改、删节，就等于说最后呈现了这样一个样本。
1: 在沉默的奔跑中，赵瑜深入探讨了家庭、衰老和婚姻等主题，表现出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反思。他并不满足于表面的自救手册，而是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全面描绘了中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书中赵瑜提到旁观自我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够活得完整的重要标志。这种自我反省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处境，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角色中找到平衡与和谐。他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触碰着每一个在中年迷茫中挣扎的人，鼓励他们去探索内心的声音，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挑战的时代，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中年危机的思考工具，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书中的一篇文章。这一篇叫做挑选出大于生活的那部分光。我们继续通过文字了解赵瑜对中年的诠释。有些场景注定是大于人的，比如在大海边，波涛声大于人，鸥鸟飞翔的姿势大于人，落日如果盛大，那么人便成为剪影。只有在封闭的空间里，比如电影院或者是小饭馆，人的面孔才成为风景。中年以后，我开始关注人的面孔，与人对话的时候会看着对方的眼睛，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盯着对面的人看上几眼，从对方疲惫的眼神里猜测他的职业。回家乘坐电梯的时候，我更喜欢看孩子的面孔，他们的眼睛里有一条河流，我会问他们幼稚的问题。和年轻时的自己相比，我更容易共情那些面孔里藏着悲伤的人。那是某个秋天，我尚在昆明城供短居，在大学城的一家电影院里，一部喜剧片。我当时热衷于体验电影院里的免费按摩座椅，影院中间的几排座椅上安装了按摩的设备，观影的人可以免费享受2分钟的按摩。那时候影院里的人极少，一般就是2-3个观众，我喜欢把一排座椅全都坐一遍。就是在我移动时看到了前排的一个中年女性，她边看电影边抹眼泪，我以为是感动的，但剧情分明是喜剧。她的悲伤与电影无关，她一个人到电影院里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释放一下自己的悲伤。电影结束了，头顶上的灯亮起，那位女士低着头依然在抹眼泪。她长相应该是美的，长长的脖子让人印象深刻，她低着头身材应该是纤细的，

不知为何，看到它的形态，我总能联想到舞蹈者的形象。它的侧面的耳朵上有一只大大的耳环，这是我记忆清晰的细节。他在一部喜剧电影放映的时候哭泣，这多少有些矛盾。我从他身后经过，电影散场了，清洁工进场了，他依然坐在那里没有动。他的侧面就那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后来每一次进电影院，我都会看一眼前排坐的女生是不是在抹眼泪。记忆都是碎片化的梳理，只有中年人在回顾过往时才会发现时间的密度。比如我30岁之前仿佛并没有打开自我，凡事喜欢用自我的尺度来评判，与人交流的时候一旦听到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便会天然地屏蔽掉对方的观点。与人交流的时候也不喜欢看对方的眼睛，怎么说呢，不与人对视，除了羞涩之外，还有一种狭隘伴随着。而这种更加沉溺于自我恰当的青葱岁月，便是时间密度较低的时间段落。30岁以后，我的居住地变了，我从中原抵达海南岛，岛屿漂浮感，热烈陌生的语言，菜市场遍布陌生的鱼类，人的面孔与我熟悉的中原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不得不在与对方交流的时候仔细辨认他们的口型、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伸出来的手势。面孔和故事就这样一段一段被我的眼睛记录。我仿佛渐渐变得宽容，我开始质疑多年前的自己。我的身体有了缝隙，人一旦有了对自我的否定，那么身体里就会有太多的空间被腾空，用来盛放更多的面孔。我的阅读、我的旅行，甚至我与家人的交流，都有了不同的视角参照。我在无意中打开了视野，扩大成为自己的两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无知。身体如果是一栋大厦，那么关于味觉、关于认知的重建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认知的改变会影响人样貌的变化。一个有着良好认知的人，至少善良、有共情能力、有着利他的心，会关注他人命运的变化，会对身边的人微笑，会喜欢一朵蔷薇花开放的过程，会看到生活中他人的辛酸。所有这些都和我更关注他人的面孔有关。在我的记忆里，这些面孔是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他们只有故事的差异。一旦这些面孔背后的故事平庸幸福，那么他们便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在封底，赵瑜写到了这样一段话：几乎每个中年人都会有那么一刻，想要逃离日常生活。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样的时刻，深夜加班回家，坐在车里不想上楼，或是周末陪孩子上完补习班，独自站在窗前，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不是矫情。

0: 这是许多中年人最真实的日常。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70后作家赵瑜的作品《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第一次看到书名，我就被击中了。沉默和奔跑，多么精准地描绘了中年人的状态。一边扛着工作、家庭、房贷、子女教育不敢停下，一边却又沉默着，把疲惫、迷茫和渴望都咽进了肚子里。赵瑜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旁观自我。他说，我们常常在生活的洪流中迷失，忘了内心的声音。如果能偶尔跳出来，像旁观者一样看看自己，或许就能找回那些被遗忘的热爱和方向。这本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位同龄人趴在耳边跟你聊一聊他的挣扎、反思和重新出发。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进这本书中，看看赵瑜如何为中年这趟疲惫的旅程点亮一盏温柔的灯。
1: 中年危机怎么破？70后作家赵瑜推出的新作《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里，给出了一份坦诚而有力量的参考答案。在书中，他写亲友，写血脉，写路遇，写山川大地，写人情冷暖。这部散文集既是一个作家对自我的中年沉思录，也写给每一个在身份中挣扎、在沉默中奔跑的中年人。

0: 在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中，赵宇写了母亲、姐夫、伯父等很多身边人，而且写得很坦诚。我们请赵宇讲一讲这些人物背后的故事。
1: 的确，这本书从日常生活出发，写了很多我最亲近的人，写了我母亲、我的姐夫、我的姐姐，还有我的伯父等等很多身边的人。怎么说呢？上写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选择，就尽管我的文本呈现得非常坦诚，但事实上也还在写作的时候有思考有选择，也会担心家人，尤其是写到我姐夫，就是这种日常生活中他性格上有一些小毛病，毕竟在指出别人缺陷的时候是有点担心。但是呢，事实上我反复强调，中年写作它比年轻的时候写作多了一点点，就是多了一点点克制，多了一点点理解，或者说对我所有的我的母亲、我的姐夫，就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那种难以纠正的与生俱来的这种缺点吧，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就热爱他们，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底子，你在写到我母亲那种毫无必要的节约的时候，你尽管很想改变他，但是他如果是坚持的话，我也会尊重他们。我姐夫的那种对家人这个进程他并不支持，这种事业上的短视吧，但是呢跟他的出生跟他的生活经历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在写他这个人的时候，我要理解他的处境，他的日常生活逻辑，我甚至要把他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的那么多的那种付出我都要想到，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我不能切片化的、不能片面的来评判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但也会有自己非常闪光的，就是所以说我在写这些亲人的时候，我会比较克制的就呈现他们。我想过，就如果是说我姐夫有一天看到，他可能也会不高兴什么，但是他如果是认认真真的仔细的阅读我的文本，对他们的这种理解或试图去理解他们，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写作背后的这个人他是就喜欢他们才去写他们，他有这样的一种一个底色。

0: 的基调，那么我就不会担心家人会因为我洗了他们而去干预我，不会担心这些。
1: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一篇讲述的是他哥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他淳朴善良，乐于助人，有着朴素的生活哲学。我们来阅读这一篇。从部队转业回到小县城工作，一开始租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旧院子，院子方正，但距离火车的轨道极近，每天晚上都要听着火车嘶叫的声音入眠。我在那个小院里住过不止一次，夜深时万物寂静，火车路过时的声音被夜色放大，整个院子和铁轨共振，我的耳膜有被撕裂的感觉。天亮时问我哥，他说久了就听不见这声音了。后来我哥婚后搬家到了城北，距离火车站很远，父母因为帮助照顾哥哥的孩子也住在他们家。过年时我从省城回到小县城里住在哥哥家，问他这下终于可以睡安稳觉了吧，哪知母亲插话说，你哥已经半年没有睡好了。我大为惊诧，问为啥。我妈说，你哥已经听习惯火车叫了，这一搬家呀，每天晚上听不到火车声音，反而睡不着了。当然是大笑，然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人适应了环境以后会无视恶劣的。小县城的生活规则会塑造一个人。我哥在火车站附近居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对年轻夫妻，每天吵架，哥哥从中说和多次，双方成为朋友，时间久了双方便不再有隐私。某一个中秋节，我回到县城，我哥出差未回，邻居家一见我敲门出来一看，说哦，这是弟弟吧，和你哥长得真像。然后回家便拿出我哥的院门钥匙开了门。那时候县城的邻居常常相互备着一把钥匙，以便家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邻居们好帮忙。小县城的亲密关系就是和人分享自己的隐私，这种无边界感的信任几乎是县城生存的密码。在小县城里，如果两个人说话时时不时地骂对方一句，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亲密的，而说话很客气的两个人差不多是陌生人。我哥刚工作时，单位的电话还不能随便拨打长途，电话机被一把锁锁着，要打电话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说明理由，还要登记在案才能拨打。那时候我刚工作，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便接到了我哥的电话，问我在省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我那时候虽贫穷却无比的欢乐，告知他一切都好。我哥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是关于我的，有些担心，才求了他们领导半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常用的手段还是写信，有紧急的事情才会打电话。哥哥的这通电话让我感动很久，

这也是他在小县城里生活的基本态度。他对人好，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哥的县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别人而活着，他的工作是我们舅舅帮忙解决的，所以他大多数的时间在帮舅舅家里干杂活。舅舅家的厨房要加烟囱，我哥学会了和泥、垒砖、砌灶。舅舅家院子要盖一个公共厕所，我哥学会了和工人讨价还价。舅舅家空调打洞时没有钻好，要补一下墙洞，我哥又忙活了一个周末。小县城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张渔网一样，我哥在这样的网中活得滋润而欢喜。他对人大方，不欺软，为人也仗义，所以他的友人混杂而丰富。我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他支付了自己的时间换来的。他的一套房子要装修，于是认识了装修工朋友。装修工的弟弟结婚，哥哥开着自己的车子忙前忙后，还封了厚厚的红包。装修工呢，在为哥哥装修房子的时候也一样付出自己的时间，忙前忙后，不收费用，只喝了几顿酒。县城的生存法则就是如此，在小县城里活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疏远不仅仅用亲戚和朋友来测量，还会有一种江湖的义气参与其中。我哥对他的很多朋友的评价就是一句话，那人很讲义气，很够哥们儿。具体是如何讲义气够哥们儿呢？这便是他们日常接触的细节。哥哥和他的这些朋友几乎是用一个又一个细微的生活哲学在织生命的网。在县城里，大多数和哥哥一样的人与人打交道都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亏待朋友，这是小县城的一种公共道德。然而这种道德的门并不会对所有人开放，他们有一套严谨的县城叙事，对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是所有在县城里生活的人的共识。我哥有时候也会埋怨他的一些朋友，说那家伙忒猴了，说一个人精明小气，我们老家人会用这个猴子，意思就是滑头。说完后我哥也会补充一句，哎，他们家确实也不容易。这就是我哥人缘比其他人好的原因，他有理解别人做事不妥当的能力，然后不太计较。在县城里能做到这样的算是通透了。然而小县城的事儿大多数时候是不分明的，所以这些看起来很猴的朋友，我哥也都真诚地和他们交往着。时间久了，我哥发现这些人对别人滑头，但唯独对他无比的厚道。所谓人心换人心，在熟人社会是成立的。小县城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熟人也会骗熟人，每隔几年必然会有我们认识的人被他的好友骗了一笔钱跑路了。在大城市处理这样的事情都是要靠法律，然而在县城里不用。我哥说，但凡是跑路的家伙都是做好的手脚，他名下的财产都空了的，而且一定是只剩下孤儿寡母，任谁去看了都觉得可怜，他们是有套路的。我问我哥，那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再要回钱了吗？我哥说，有的，要等那个人赚回钱了才能还。那要是一辈子都赚不回呢？那就不要了，总不能把他杀了吧。小县城的人情在这样的是非和利益面前如此的模糊，充满了自我欺骗的善良和怪异。明明自己是受害者，最终却还要替那个害了自己的人圆场。经济上的事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争执也是如此。在小县城里活着，是非观不能过于强烈，不然可能会没有朋友的。我哥的生存哲学是这样的，他眼睛里没有坏人，有的只是那句

0: 他也是没有办法了。我经常被我哥的这句话感动到，因为我总觉得我哥可能是我们县城里最善良的那一部分人了，因为他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
1: 在沉默的奔跑中，赵瑜深入探讨了家庭、衰老和婚姻等主题，表现出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反思。他并不满足于表面的自救手册，而是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全面描绘了中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书中，赵瑜提到旁观自我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够活得完整的重要标志。这种自我反省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处境，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角色中找到平衡与和谐。他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触碰着每一个在中年迷茫中挣扎的人，鼓励他们去探索内心的声音，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挑战的时代，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中年危机的思考工具，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赵宇的作品《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在这本书中，赵宇写到了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这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那么在写作中年手记的过程中，赵宇更多的是在反对过去的自己，还是在定义当下的自己呢？继续来听赵宇的分享。
1: 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实际上它是一体两面，就是反对过去的自己，那同时就表明了态度，就是说明自己的当下是正在完整、正在完善、正在修订、正在变得更加的妥帖。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呢，是指就生活会逼着这个中年人增加新的思考能力。哎，比如一个人原来没有孩子，有了孩子，那就要跟其他有孩子的家长交流，如何选择孩子的纸尿裤，这些是比较这种显性的，要交流日常生活经验。那同时呢，等孩子长大，比如对孩子的教育，发现孩子的优点，孩子是不是适合运动，孩子有什么天赋，有没有什么这种不好的习惯，如何纠正等等。就是事实上这个中年家庭出现孩子也好，或者夫妻的感情出现缝隙也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年会再重新成长一次，而这一次的成长事实上就对之前单身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生活态度的一次纠正、一次弥补。如果仍然还按照年轻的时候那样一种我行我素、可以试错、只考虑自我而不考虑对方，就这样一种态度的话，那中年就会比较惨淡。而一旦这个中年人活得有点像自我反思，就是当发生矛盾的时候开始会问一句是不是我也有问题，那么完了，这个中年人就开始在反对过去的自己，而从而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自己。而重新建立自己的过程就是重新定义中年的过程。当然事实上我在写作这样一个散文集的时候也会想到，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成长、年龄变长变大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拥有了反思自我的能力，不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天然就会有这样的能力，他需要

0: 需要阅读，需要真诚的生活，需要很多契机，需要这个挫折教育啊，需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啊，需要被别人的那种善意触动等等等等，它非常复杂这样一个过程。总之呢，就是一个中年人他不能封闭，不能停止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种吸取能力。而在这样一个重新扩大自我的过程中，我说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那就是对旧有的那种特别叛逆的青春期的那种排他性的这种单一标准的反对。而一个中年人，一个成熟的家庭生活的参与者，他一定是要照顾到对方，要考虑到孩子、妻子、父母，这样的话这个中年人他就成立了，就有很多稳定的让孩子和这个亲人能感受到的暖意也好呀，这个认识也好呀，甚至是希望也好呀。所以说中年在一个社会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家庭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中年人，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有很多幸福的瞬间。而这个家里面的孩子的成长比起其他家庭的那种鸡飞狗跳的家庭，他就会多很多情绪稳定的能力。就是中年人的成长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1: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2: 赵瑜希望通过这本中年手记向读者传达怎样的情感或是思考呢？继续来听赵瑜的分享。
0: 事实上通过这本《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的写作，我是梳理了我的最近多年的这种两地分居啊，或者是这种孩子出生以后逐渐融入到家庭生活的这种内心的成长史，同时也通过我跟这个社会中的他人，就是跟我毫无关系没有亲密关系的他人的命运共情拓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就有共情力，有同情心，或者是使自己的内心视野更扩大。通过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梳理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我觉得中年人并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判断的那么油腻呀，那么的污浊呀，那么的负面。反而我觉得中年也挺好，中年也可以这种更态度鲜明，活得更真诚，活得更开阔，活得更有营养。我在这本书里附送的小册子上手写了一句话，叫做做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中年人。就是说中年人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保持着自己的这种可读性。我想作为一个人的可读性，可能就是他不能过于封闭，不能过于老登，就是那么有说教味道，要保持学习的能力，但是同时呢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因为经济基础比年轻人更好一点，所以也要有共情力，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个就是真诚的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我这里所说的都不是说那种还要牺牲自己什么的，就是释放善意，做力所能及的真诚的对别人发出赞美也好，鼓励也好呀，或者是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也好，这些都是一个人最温暖的表达方式。
2: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

0: 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岁月流声，词韵流长，从江南烟雨到塞北风霜，宋词字字皆情，句句成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借由宋代词人的名篇与故事，一同穿越时光，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因金军攻破北宋都城，导致宋室南渡，不仅给百姓带来巨大的忧患和不安，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宋代词坛以柔情独步天下的局面。重整山河的强烈愿望，北赴中原的报国之志，也成为了南宋词坛的最强音。在众多力主抗金的词人中，辛弃疾满腔报国热忱，成就了宋代豪放词的巅峰。他的忠实追随者一批接一批，形成南宋词坛让人不可小觑的新派词人群。新派词人群当中的佼佼者是一陈三刘，陈亮、刘过、刘克庄、刘晨翁。这四位词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学习或者继承了辛弃疾的爱国慷慨之志，以及那种以文为词的豪迈洒脱。其中的陈亮和刘过跟辛弃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交往密切的好友，也都被视为南宋新派词人群的中流砥柱。在新派三流当中，刘过无疑是极具辨识度的一位。他少年时就抱着算整顿乾坤终有时的壮志和信心，渴望为国效力，甚至期待有一天能够马革裹尸，死得其所。他早早就走上了科举应考的漫漫长路，然而岁月流逝，造化弄人，接连落榜，屡试不第，流落江湖，一辈子穷困潦倒。但就是这样一个布衣，他和辛弃疾、陈亮这样一些一流大诗人、大词人相交，却获得了他们一致的尊重。这样一位生性豪侠、壮志难酬的词人，又会有怎样的词句从他的笔下流出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我们讲解。

0: 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刘过被誉为是天下奇男子，又得到了陆游辛弃疾的真心推崇，那他的词究竟写得好不好呢？我个人觉得啊，在专家词人主导审美风向的南宋词坛，

位词人想要脱颖而出，没有两把刷子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就算是被笼罩在辛弃疾的耀眼光环之下，刘过也依然可以算是一个个性鲜明，让人不得不多看两眼的词人。他有一首代表作，至今啊，还是网络上红得发紫的网红词。这首词呢，就是《唐多令》。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戏船犹未闻，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词写于淳熙十三年，也就是1186年。这一年啊，刘过33岁，正客游武昌。词人和刘去飞等几位朋友在武昌的安远楼小集，当时在座的呢有一位姓黄的歌手为他们唱歌助兴。黄姓歌手当然知道刘过那可是名满天下的大词人，于是呢就请他即席填一首新词。刘过啊就当场赋了这首《唐多令》。那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刘过这首词呢是在安远楼雅集的时候写的，词中提到了二十年重过南楼，这里的南楼是作为武昌的地标，代指武昌。尽管《唐多令》是在朋友宴饮的场合即席而作，但是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游戏娱乐的小词。词的首两句是写眼前的实景，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从楼上远眺俯瞰，只见芦苇的落叶覆满了水中的小舟，秋日浅浅的寒水从浅沙上缓缓地流过。然后呢，从眼前的实景转入回忆，二十年重过南楼，这是二十年前词人曾经到过的地方。二十年前，刘过还是一个意气风发、满怀梦想的少年啊。光阴似箭，二十年之后的词人已经历经人世沧桑。当他故地重游的时候，心情是那么的迫切，还没有等柳树下的小船系好停稳，他就匆匆登楼，期待和故友重聚了。毕竟啊，再过10天就是中秋了嘛，能几日又中秋。中秋不仅是亲人团聚的日子，在刘过的笔下，它更应该是国家领土团圆的日子。所以呢，下一篇词人从二十年光阴的回忆又转回到了眼前的感慨。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武昌，这是二十年前词人曾经游历的故地，可是现如今的黄鹤石滩只剩断壁颓崖，当年同游的故人有没有重新来过呢？江山如旧，却平添了满满的新愁。所谓新愁，既有刘过个人命运的挫折不幸，还有他心里面始终不能够忘怀的国家残破的愁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就算带着美酒
和少年时候。

0: 这样的感慨早就植根在刘过的心里，随时都会喷涌而出。要知道武昌就在长江之滨嘛，在宋金对峙的年代，战略地位是十分关键的，在这里战火的阴影也从来不曾消散。正是满目残败的江山激发了词人的情绪迸发。另外，如果这首词真的是词人33岁的时候写的，那么就在2年前，31岁的刘过去临安应举，落地之后呢，再度漫游在荆楚之间，他的心情的黯然寥落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个时候的刘过可能还不能那么清晰地预料他此后的人生会一直在四处碰壁当中仓皇度过。而与辛弃疾的相遇，或许啊，是刘过坎坷命运当中的一抹亮色。
1: 刘过虽流落江湖，穷困潦倒，于政治上也是籍籍无名，但却结交了很多格局不凡的当世豪杰。其中有一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这个人就是辛弃疾。南宋宁宗嘉泰3年的夏天，64岁的辛弃疾被朝廷重新启用，在闲居多年之后重返官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绍兴跟杭州离得很近，当时刘过正在杭州逗留，辛弃疾就派人去邀请名气早已如雷贯耳的刘过过来绍兴小聚。而刘过的名气之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词风酷似辛弃疾，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介贫寒布衣的身份，居然也做过几件了不得的大事。其中有一件名震朝野的事，发生在绍熙5年，在太上皇赵慎重病期间，刘过以布衣身份拂阙上书皇帝，言辞恳切地叩请光宗往崇华宫侍疾，安定朝野人心。这一次刘过的范言直谏，为自己在士林赢得了声望，但是也触怒了皇帝。光宗盛怒之下勒令刘过离京回乡，这个事件可以说彻底浇灭了刘过的理想。41岁的刘过屡试不第，科场失意，从军无门，功业无成，四处碰壁。一介布衣，除了几个朋友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名声之外，他依然一无所有。
0: 嘉泰3年，50岁的刘过接到了来自绍兴辛弃疾的邀请。按常理推测，来自辛大帅的邀请一定会让布衣刘过各种兴奋激动迫不及待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在接到邀请函的时候，刘过居然因为有其他事务缠身不能够马上赴约。天晓得无官无职无权无钱的刘过能有什么要事缠身，居然赴不了辛大帅的邀约。原因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了，但是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了。刘过写了一封回信拒绝邀请，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封回信成了刘过所有词当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个性的一首，这就是《沁园春》。斗酒之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曰临河镜与颇仙老驾乐无回，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白云天逐去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矮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不约不然暗香浮动真似孤山仙探梅，须情去防驾轩未完且此徘徊。这首词的主要

目的啊，就是要陈述刘过不能够应邀赴约的理由。此一开篇，刘过啊先大谈特谈他接到新大帅的邀请函之后那种激动兴奋之情啊，斗酒之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这三句词大意呢是这样的，哎，听说你备好了整斗酒和整只猪肘子邀我相聚畅饮，这真让我感觉浑身畅快啊。于是我一秒钟都不想耽搁，第一时间启程，风雨无阻，准备渡过钱塘江来绍兴和你相聚痛饮啊。斗酒之间的典故呢，出自于史记里面特别著名的鸿门宴桥段。樊哙为了从项羽设置的鸿门宴当中救出刘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项羽的军帐，将项羽赐他的一大斗酒一饮而尽，又拔出佩剑，将项羽赐的一整只猪肘子切了，大口吃光，那种声势真是气壮如牛啊。那刘过一开始就甩出了樊哙斗酒之间的典故，既是赞美辛弃疾的豪迈之气，其实啊也是以这种气节来自诩，哎，既表扬对方也没忘了夸夸自己，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吧。既然他已经是迫不及待准备出发了，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那他为什么又没有成行呢？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是什么呢？原来啊是有三位重量级的人物突然出现，他们一把拦住了刘过，不让他走。什么人物居然比辛弃疾还要更重要？刘过居然敢为了他们拒绝位高权重、英雄一世的辛大帅，他就不怕辛大帅发脾气吗？哎，他还真是不怕，因为这三个人啊，恰恰也都是连辛弃疾都心服口服的偶像。那这三个人是谁呢？被香山居士曰林和靖与颇仙老，驾乐无回。香山居士是白居易，林和靖是林逋，颇仙老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苏轼了。刘过说啊，白居易约了林逋、苏轼一起，一把拉住了我的马，挡在我前面不准我走啊。这就奇怪了，白居易、林逋、苏轼当然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可地球人都知道白居易是唐代的，林逋和苏轼是北宋人，刘过、辛弃疾是南宋人，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聚到一块儿去。可是刘过呢，偏偏啥都敢想，也啥都敢做，他就是要来一段说走就走的穿越，硬是让古人为了他一起穿越到了他的时代，并且呢还成为他的铁杆酒友。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啊，这三位诗人也不是随便拉过来的，他们仨都和杭州关系密切，白居易和苏轼都当过杭州市长，林逋呢是隐居在杭州，所以他们仨被穿越到刘过的词当中，那是刘过精心选择的结果。既然刘过这么蛮不讲理，硬是将三个不同年代的大诗人聚到了一起，那他们三个又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表现呢？他们拦住刘过不让他去见辛弃疾的理由是不是足够充分呢？我们看啊，首先发言的是苏东坡。颇为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苏东坡说啊，哎，你们看你们看，这西湖多像绝色美女西施啊，她正在对着镜子淡妆浓抹，细细梳妆呢，咱们啊就在这儿好好欣赏西湖的美景吧。
西湖和西子既是美丽的自然风景，还有着凄美的关于西施的历史传说。哎，这个挽留的理由足够充分吧？并没有，因为苏轼说完之后，白居易和林逋根本就不响应，甚至是掉过头去，满脸不屑，懒得理他，自顾自一杯又一杯喝个不停。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既然连西湖美景、西施美色的理由都不够充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白居易的理由吧。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冠开，爱东西双剑，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白居易啊，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光是西湖有什么好看的呀？天天看都看腻了吧？我带你们啊，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吧，灵隐天竺寺。你看那儿白云悠悠，寺庙楼冠峥嵘，在那里喝酒啊，就好比人在画中游。最可爱的是东西双剑，纵横交错的绕山流淌，南北两高峰直入云霄，简直是美不胜收啊。一边说呢，一边还摇头晃脑，做出一副沉醉其中的样子，真是一个老戏骨。白居易的建议很诱人吧，但是林逋又不乐意了。这个时候林逋跳出来唱反调了，不曰不然，暗香浮动，真似孤山仙探梅。不然不然，现在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暗香浮动，我倒觉得去孤山赏梅才是最佳选择啊。林逋反对的理由就是他咏梅的经典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呢，出自于林逋的七律《山园小梅》。林逋的这首梅花诗一出啊，简直是把梅花的神韵给写绝了，不仅立即俘获了粉丝无数，连南宋的辛弃疾也成了林逋的隔代超级粉丝。辛弃疾曾经这么说过：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流风月。你们那些骚人墨客啊，轻易可别再写什么歌咏梅花的诗句了，因为西湖的林逋处士早已经把梅花写绝了，不肯分一点风月留给别人去吟咏了。连辛弃疾都在林逋的梅花诗前甘拜下风。哎，这就难怪啊，刘固要将林逋拉过来当做拒绝辛弃疾邀请的挡箭牌了。有了林逋，不怕你辛弃疾不服气呀。须情去，访稼轩未完，且此徘徊。稼轩啊稼轩，你看看我也是没办法呀。白居易、林逋、苏轼这三个家伙一起拦住我，还劝我，哎呀，现在又是风又是雨的，你还是不要去绍兴了，先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西湖美景吧。等到雨过天晴，你再去拜访稼轩不迟啊。稼轩啊稼轩，不是我不想来看你，是我实在拗不过他们仨，没辙，只好先陪陪他们，过些日子把他们先打发走了，我再来拜访你吧。刘固写给辛弃疾的这封回信，虽然是拒绝他的邀请，却是一气呵成，豪迈洒脱，又不失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尤其是啊，他拒绝邀请的理由
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果然，辛弃疾收到刘过的回信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对刘过的才情还有率性拍案叫绝。辛刘两大豪放词人相见恨晚，成就了一段词坛的友谊佳话。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弦歌起处，风月入词，一阙宋词藏着千古悲欢，写尽人间烟火。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宋词名篇背后的故事，于平仄韵律间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靖康之难后，宋人被迫举家南迁，曾经柔婉秀美、清新娴雅的宋词也在发生着改变。国仇家恨中，宋词中悠长悱恻的爱情变为了恢复河山的夙愿。金兵入侵后，宋词里婉约温润的言语也化为了豪放壮阔的词句。而正当南宋初年，宋词中的言情成分已渐稀少，姜夔却用他的笔墨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相思与深情。在潭州看到红梅怒放，他叹息酒疑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浸绿云枝。在汉阳与外甥郊游，他惆怅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意意难通。在金陵，少时恋人却只能梦中相见，他肝肠寸断，淮南皓月冷千山，明明归去无人管，字字句句都是入骨的相思。作为南宋爱情词人的代表，姜夔的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他笔下的爱情世界又是怎样一番景致呢？一首《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就是姜夔爱情词当中的经典。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我们解读。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鹧鸪天·元夕有所梦，淝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叫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这首词的词题是元夕有所梦，也就是说元宵节晚上词人做了一个梦，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词。元宵节的梦还能跟什么

有关呢？当然，必须是跟爱情有关，因为元宵节就是古人的情人节嘛。在宋代的时候，元宵节当然主要是指正月十五这一天，但是在节前提前一两天开始就已经到处张灯结彩，布置得灯火辉煌了。这种风俗呢称为试灯。到了正月十五当天，城里取消了宵禁，男女老少几乎是倾城而出观赏花灯啊，甚至平时足不出户的那些贵族女子也可以在这个晚上通宵达旦，在灯市当中流连忘返，热闹和喧嚣彻夜不绝。因为元宵节关灯的风俗，所以呢又被称为灯节。宋代元宵节放灯从正月十四晚上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六日晚上才结束，有时候呢甚至还有可能持续五天。五天的彻夜狂欢呐，简直不要太爽。这是年轻人自情撒欢的一个节日，尤其是贵族女性，平时养在深闺，只有在这一天的晚上可以自由自在玩个通宵。所以呢，元宵节是青年男女约会的最好时机，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元宵节就成了古代中国事实上的情人节。那这个情人节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自由恋爱。欧阳修《生渣子》词中的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这种自由恋爱在词当中反映的铁证。即便经历了难度惊魂甫定的南宋人，把国家残破的创伤深埋在心底，在江南秀美的风景和富庶的经济条件下，继续着他们的风雅浪漫。像李清照南渡之后写的《永遇乐》，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九蓬诗侣。还有辛弃疾《青玉案》当中我们最熟悉的那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这都是南宋人热热闹闹过元宵的铁证啊。姜夔的这首《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写于庆元三年，这一年姜夔大约43岁。43岁，很多人可能早就过了最爱做梦的年纪，但是啊，你是否仍然少年？标准其实不在年龄，而在于你是否一直保有如梦一般的激情。43岁的姜夔在元宵节这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原本以为不应该再有少年般做梦激情的43岁，他在这样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发现，他的内心仍然有一个角落还停留在少年时光。姜夔的少年梦开始的地方在安徽合肥。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肥水向东这么流啊流啊，从来都没有停止的时候。不过肥水的东流不息，这是最普通的地理常识啊，需要姜夔这么郑重其事地说明一下吗？哎，需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说肥水东流，而是要推出接下来的这句，当初不合众相思。原来没有近期的不是肥水，而是当初在肥水这个地方种下的相思。你以为相思只是一种感情吗？不是的，相思是一棵树，这棵树一旦扎根心里就会深深的盘踞，你不能够将它连根拔起，因为那样的剧痛你将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词人才会说，当初不合众相思，悔不该当初种下这棵相思树的种子啊，不应该啊。时隔多年，每当你以为可以将它忘记的时候，它却会在你猝不及防。

0: 床的时候，在你的梦里对你莞尔一笑。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果然他在梦中又见到了那个女子，肥水边的那位女子是他曾经深深爱着的，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的恋人。只是啊，美中不足的是梦境有些模糊，梦里的女孩形象毕竟没有画像画得那么清晰。梦中未比丹青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姜夔很有可能一直珍藏着恋人的画像，而且呢还经常独自长时间的端详这幅画像，用这样一种办法来缓解他的相思之苦。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累积的思念，他才会再一次梦到心爱的人。在梦中，姜夔很想将恋人再看个清楚。一别之后，恋人变了吗？还是他熟悉的样子吗？可是还没有等他看清楚他的脸，早起的鸟儿就聒噪个不停，惊醒了睡梦当中的姜夔。我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做美梦的时候呢，只想一直做下去做下去，要是被突然惊醒，就会满肚子不开心。唐代的诗人金昌绪就写过这样一首诗《春怨》，和姜夔的这句“暗里忽惊山鸟啼”情节差不太多。诗是这样写的：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唐诗呢，写的是一个女子一大早啊，拿一根竹竿去赶树上的黄莺。黄莺儿跟她有什么仇啊？仇恨大了，因为一大早黄莺吵醒了她的美梦。本来在梦里她正要去千里之外的辽西和她日思夜想的丈夫见面啊，这可是她盼了好久的时刻啊。偏偏这几声不时去的鸟叫让美梦一下子就破灭了，难怪他伤心生气呀。姜夔的《暗里忽惊山鸟啼》写的就是这种感觉。他才刚刚在梦里见到心爱的女孩，连她的模样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鸟叫声惊破了美梦。
1: 姜夔少年时孤贫，屡试不第，以布衣身份终老，一生都没有做过官。他的父亲曾经担任湖北汉阳县的知县，所以少年时期的姜夔主要往来在汉阳一带。父亲去世之后，他又寄居在出嫁汉川的姐姐家，一直到20岁成年以后。因为生计的关系，姜夔开始漫游江湖。姜夔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风雅派的领袖人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精通音律，既是音乐大家又是填词大家，所以前人说他是审音之精，要以白石为极意。对于词的音律的推敲，姜夔的讲究已经是登峰造极。特别有意思的是，姜夔的名字似乎就注定了他和音乐的不解之缘，因为夔就是指上古尧舜时期一位名叫夔的乐官。尚书舜典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舜帝命令夔来掌管朝廷的音乐，每当夔击石抚石，就是敲打石头打起节奏的时候，百兽率舞，各种各样的野兽都跟着节奏跳起舞来，可见夔的音乐水准是多么高超。姜夔既然以夔为名，而且字尧章，章啊最早就是乐章的意思，音乐一曲为一章，看来姜夔命中注定必将成为大师级的音乐家和诗人词人。正像当代学者所说，他的爱情词诚挚之态度，纯似友情，不累侠迹，在唐宋情词中最为突出。姜夔的深情着眼于精神之爱，这样纯粹的爱，这也是姜夔的词之所以能够动人的主要原因。
0: 姜奎梦里想要见到的那位恋人和他到底有过怎样的往事，让他相思深重。淳熙三年到十三年这十年间，也就是姜奎大约20到30岁左右的时候，他曾经几度往返于江苏、安徽等地。他流落到合肥的时候，曾经邂逅了一对姐妹花。这对姐妹啊，都是艺人，姐姐呢擅长弹琵琶，妹妹呢擅长弹筝。姐妹俩不但没有嫌弃落魄的词人，还给了他最真诚的帮助，让他在往来无依的江湖当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温情。姜奎还深深地爱上了这两朵姐妹花当中的姐姐，那位美丽的琵琶女。他甚至向恋人许下过承诺，一定要娶她为妻。但是要为恋人赎身谈何容易啊，一介布衣，连自己的衣食都没有着落，贫困交加的他拿什么去赎回恋人的自由之身呢？姜奎不得不继续奔走江湖，为自己的未来，也为心爱之人的未来去寻找一点点的希望。姜奎在告别合肥恋人的时候啊，还写过一首词《长亭怨漫》。在词中，他这样描述恋人在分别的时候对他的再三嘱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红萼代指花，也是女子的字拟。古代的女子啊，尤其是歌女，身份低微，她的人生不能由自己做主，所以她只有殷殷寄望于爱人身上，怕红萼无人为主。这样的期盼可谓一往情深，哀婉缠绵。临别时的千言万语浓缩成恋人的一句叮嘱：你千万千万要早一点回来呀。可是世事难料，后来姜奎屡试不中，科举无望，青年时代与合肥恋人的山盟海誓，第一是早早归来，渐渐成了无法兑现的诺言。想当年他惜别恋人的时候，一定是握着恋人的手，许下过郑重的承诺：等着我，我一定会再回来。姜奎并没有忘记对恋人的承诺，也从来没有忘记分别的时候恋人对他的依依不舍，还有再三嘱托。可是怀才不遇的姜奎一生都没能进入仕途啊，自己都居无定所，常常不得不靠卖字为生，甚至还要经常接受朋友的接济，他又拿什么去履行自己对于恋人的承诺呢？淳熙十三年，32岁的姜奎来到湖南长沙，结识了在这里做官的著名的福建老诗人萧德藻。萧德藻和姜奎啊一见如故，还自称40年作诗始得此友，对姜奎呢特别的看重，还将自己最钟爱的侄女嫁给了他。一生漂泊无依的姜奎，直到这一年才有了一个稍微安定的家。成家以后，他只能将当初的恋情深藏在心底了。
1: 久久难忘的爱恋，终生难填的遗憾，再美好的爱情终究要败给生活的现实。一个身如浮萍的歌女与一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世子，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能有未来呢？这就注定这份爱情最终没有结果。姜奎无法与他人言说，只能把这份爱恋深埋心底。他用手中的笔写下了那些催人泪下、哀伤如诉的词句，来排遣内心的伤痛。当初不合众相思，这是姜奎自己一生的遗憾，也是他对于恋人一生的忏悔。从此以后，对于合肥恋人刻骨铭心的思念 就成了姜夔创作的最重要的主题。合肥恋人居住的地方因为遍植柳树，所以合肥的柳树也成了姜夔词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姜夔一生留下了80多首词，可以确定是回忆合肥恋人的就有20多首，可见他当年在合肥种下的这棵相思树扎根有多深。对于姜夔而言，他和恋人之间在合肥杨柳依依的赤兰桥畔，不只是一次偶然的邂逅，而是发酵成了持续一生的两地相思，是永远分离却又时刻同频的纠缠。
0: 鹧鸪天里的两处沉吟各自知，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梦见啊，这是姜夔生活里的常态。将时光倒推10年，也就是在写这首《鹧鸪天》的10年前，33岁的姜夔应萧德藻的邀约，从汉阳去了湖州。他在途经金陵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梦：艳艳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像华胥剑。夜长争得薄情枝，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魂暗烛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艳艳轻盈，莺莺娇软，形容的就是合肥恋人。无论是秀美窈窕的体态姿容，还是他温柔悦耳的声音，都是姜夔记忆当中无法忘怀的美好。分明又像华胥剑，华胥就是梦的代称了。华胥梦呢，是出自于列子的一个典故。传说皇帝有一次白日做梦，梦见自己来到了华胥氏之国，所以呢，又像华胥剑的这个又字，说明这样的梦中相遇是多么的频繁。夜那么长，薄情人啊，你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为你相思无眠呢？春初早被相思染，和鹧鸪天当中的春未绿鬓先思异曲同工啊。这首词上片呢写的是梦中相会，下片就转到了梦醒时的惆怅。离别的时候，恋人赠予的书信、别后书词，还有恋人亲手缝制的衣裳、别时针线，一直还陪在自己身边。词人时时翻出来检视，就好像恋人也还陪在他身边一样。离魂暗烛郎行远，这一句啊，明明是词人在写自己念念不忘，却偏偏荡开一笔写啊，我们分别之后，恋人的身虽然留在了合肥，但他的魂魄却跟着情郎越走越远了吧。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这是词人眼里最忧伤的景象，他看到清冷的月色洒向淮南千山，只有恋人的倩影像离魂一样踽踽独行在千山万壑之间。不，那不是月色下恋人孤独的身影，那也是词人孤独的身影啊。词人在怜惜着恋人的孤独，又何尝不是词人在代替恋人怜惜自己的孤独呢？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和谁教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的纠缠一样，是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的同频共振。如果孤独需要救赎，那么只有真正的爱情 可以

0: 拥有救赎的力量。谁教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知，就是这样一种对于孤独的救赎吧。
1: 姜夔用后半生不断编织着一个个相似而苦涩的梦，他将自己的思念诉诸笔端，将自己的遗憾化为词篇。爱情的经历或许短暂，但相思从此无边无际。如果拼尽了全身力气，却依然不能够朝朝暮暮相依相守，那么换一种形式，彼此纠缠，两处沉吟，这样也好。因为至少我还知道你还安好，而且当我想着你的时候，你也正在想着我。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我一看怎么上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

0: 子报个路花，你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2: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收音机前有没有在今天晚间，在今天晚高峰的时候呢，要走胜利东路的，是从环湖西路到雪华山西路这一段，如果说您有条件绕行的话，建议各位最好能够选择绕道行驶，因为呢昨天堵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不知道在昨天呢有没有朋友被堵在这一段了啊，我看了一下，应该呢是从哪里开始堵呢，从雪华山西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堵点，然后一直往东过了这个环湖西路，然后呢继续再往东到烈士陵园，继续再往东到曹山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叫这个新闻传媒中心啊，正好在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大楼上是可以看到整个胜利路东段的，就是我们看堵的那个队伍啊，就是真的像一个停车场，远远的是望不到头。在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堵在这一段的，您被堵了多长时间？因为呢从昨天开始，胜利路的东段从雪华山西路开始一直到环湖西路啊，是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虽然说呢在半幅留出了4条车道的通行空间，但是呢远远不能满足车辆的通行需求，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你看之前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雪华山西路的这个路口呢应该是有1条左转车道，然后呢是有3条直行车道，但是呢目前呢只有1条左转1条直行，所以呢通行能力等于减了一半还不止。为什么呢？因为呢之前有很多车辆呢到环湖西路之后它直接就左转了，就上环湖西路了，也进行了一些分流，但是现在分流不掉啊。为什么呢？胜利路你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你左转你上不了环湖西路了，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然后呢开到雪华山西路之后呢再选择左转弯。所以可以想象啊堵到什么程度啊。各位如果说有条件，这个施工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啊。再广告告知一下，有的朋友说了，他说你看怎么又修路了，这条路的路况还是很不错的。不是在修路，不是在修路，因为呢在地下有供水的管网，因为供水管网年久失修，现在呢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的一个供水需要了。那为了保障整个城市东片区大学城片区它的供水安全的问题，所以呢未雨绸缪，提前对供水管网呢是进行更换和改造啊，是这样的一个工程，跟路面没有关系啊。好，昨天有朋友被堵在这一段吗？您又被堵了多长时间呢？所以建议各位今天如果有条件一定要选择绕行。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它是我们红绿灯方向盘微信群的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3: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东路和环湖西路的路口。据了解，从今天开始，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到雪华山西路呢，将会进行半封闭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南半幅将具备四车道的通行条件，北半幅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胜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胜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据了解呢，就在昨天下午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滴滴司机啊突然发现系统出现问题了，而且呢部分的服务出现罢工，比如说订单出不来，模式设置失败，还有呢结算失灵，网络错误啊，就是很多功能啊就是不能够正常使用了。而且呢不少的司机还表示呢说，这个跑单已经送完乘客了，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结束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没有办法结束订单，你就很茫然，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是让乘客下车呢，还是和客服先行沟通呢？你点不了，你操作不了。而且呢在机场排队的司机看到这个系统一崩，自己白等了好几个小时，心态也很炸裂。我不知道在昨天我们蚌埠的司机还有我们蚌埠的乘客在使用滴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系统突然崩溃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我觉得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有问题啊，或者说我的手机有问题，这肯定是大家的第一反应，对不对？我是不是我手机出现异常了，我的网络出现异常了，对不对？我的操作出现问题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不会去找滴滴啊，不会认为呢是滴滴这么大的一个平台突然出现了崩溃的问题，肯定是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是我的号被封了，我的服务有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呢当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网络平台的时候，哦，才知道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他也有事儿，北京的司机也遇到了，上海的司机也遇到了，广州的司机也遇到了。然后我看有一位朋友啊说，他那个一开始呢当没有办法进行操作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手机没话费了啊，没话费的话不就没有流量了嘛，对吧？没有流量的话 那你肯定是操作不了啊，赶紧就充钱，结果呢一看这个手机余额还剩190。当然还有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自己的流量被限速了啊，就赶紧去买这个流量包啊，或者说甚至有人重新的去安装 APP。 当然可能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没流量了，对吧？我手机欠费了，甚至呢有人可能会重新我关闭手机，然后呢重新开机，我反复折腾呗。但是呢你折腾来折腾去发现的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是滴滴的事情。好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在昨天遇到这个情况了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而且今天呢滴滴也出来表态了啊，也回应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致歉嘛，对吧？我看了，这是滴滴的官方微博包括司机群都发布了致歉说明。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的这个滴滴群啊有没有相应的致歉说明，说呢由于云厂商网络专线的故障导致 APP

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滴滴怎么回复的呢？非常抱歉，因为云厂商网络专线故障，造成了今天17点左右滴滴 APP 部分服务出现短暂故障，目前的服务已经全面恢复，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相关的问题正在呢紧急进行处理，将会呢尽快的妥善解决，再一次向广大的用户包括司机师傅诚挚的致歉啊。因为它后续呢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这个订单没有办法结束，当你恢复之后我这个订单还有没有，我订单的结算是以什么时间为准，因为我订单我没有办法结束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接下一个订单，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接下一个订单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正常跑滴滴，那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接订单，故障了不能用了，我怎么接订单，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跳不出来一个单子，甚至呢可能是更长的时间，对不对？这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损失。滴滴的表态是什么呢？产生的相关费用的异常正在紧急处理，将会尽快的妥善解决。好的，收音机前的您在昨天遇到问题了吗？或者说您有没有一些损失呢？滴滴或者是滴滴客服，再或者是我们办公室的滴滴这个群，有没有就此事进行回应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滴滴崩了，冲上热搜，系统大规模异常。5月26号下午，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滴滴出行系统出现大规模异常。据用户反馈，故障集中在行程管理和支付环节，无法开启行程，司机接单后无法结束订单，无法取消订单。部分行程中，用户遇到计费异常，下车后司机未结算订单，或预付车费页面显示支付繁忙，无法获取支付状态。有司机反馈计费系统混乱，100多元车费显示仅40多元。此次故障正值工作日傍晚高峰期，对通勤用户造成较大影响。不少用户因打不到车，无法赶到机场或回家。
1: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12闪了一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
3: 按路。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就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滴滴突然出现问题啊，崩溃了，许多功能呢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以导致呢，无论是这个司机端还是我们的客户端，都受到了大面积的影响。来，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群各位互动的信息啊。哎，我们的车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微信当中啊 ，I love 就说了，他说呢，又不知道滴滴是得罪了哪个黑客大师，直接黑了系统。他说呢，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滴滴就被黑过一次啊，账户呢被黑客入侵，滴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还不承认，最后呢没办法。承认了事情的经过啊，确实啊，这个滴滴呢不是第一次被黑了。最近的一次被黑呢，应该是在2023年的11月份啊。在2023年的11月27号的晚间，当时的滴滴就出现了定位混乱、接单异常等一些问题，当时就导致了全国各地无法正常使用网约车的功能。而且当时也上了热搜啊，很快问题呢解决了，但是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2个小时。据了解，这也是滴滴近年来历时最长的一次故障。而且呢，不仅仅是打车遇到了问题，包括呢当时像青桔啊也遇到了问题。来，我也在网上呢找到了一些信息啊。

0: 这个这是在最早是2015年的时候，在11年前，当时呢滴滴出现故障，是无法叫车。当时给的回应是什么呢？说深圳部分的服务器遭遇故障，当时是这么回应的。同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你看这个接连发生问题，2021年、2022年、2021年的2月25号，滴滴崩了，当时上了热搜。不过当时滴滴的回应是什么呢？系统异常。其实在2019年和2016年，滴滴也发生过相应的故障，不过呢就很快修复完毕。你看，还有在2022年的9月22号，当时呢也是反馈滴滴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当时滴滴的回应是，由于机房的网络故障，导致滴滴的部分服务受到影响。当时呢是不到半天的时间修好了故障。也就是近几年的时间啊，从2015年开始，2015年、2016年、2019年、2021、2022、2023，一直到今年的2026年，滴滴已经是不止一次出现相应的故障。我不知道这次滴滴会如何解决。来，我们的群友有没有遇到呢？有朋友说从来不用滴滴，所以也不知道啊。包括呢，这个有一位叫做公牛充电桩的朋友发来信息，他说这几年啊，不论是滴滴还是某德，都遇到过系统崩溃的问题，所以呢，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经验是什么呢？千万不要依赖一个打车平台，千万不要依赖一个打车平台，你手里边最好有几个平台。你别说，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还真有朋友也遇到了问题。你看，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就在昨天5点的时候，他有一个预约单，但是呢，到高铁之后都能够正常结束，但是乘客没有办法付款，没有办法改变模式，在6点的时候呢恢复了正常。我想问一下，千万不要冲黄灯，你可以这个发语音也可以啊，就是说你说当时乘客没有办法支付车资，没有办法支付车资怎么办？是现金支付的吗？还是说呢你就让乘客就先走了？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说乘客没有办法支付这个车款的话怎么办？如果没有现金支付，这个车款谁来付，谁来认的问题啊。他说呢，还好很快5点多出现的问题，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滴滴恢复了正常。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新人，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新的限行公告。这是蚌埠市公安局在昨天发布的一则限行的公告信息。那限行的路段呢是杭华路，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奥体路这一段。那限行的时间呢是5月28号，也就是明天的中午，开始一直到5月31号的晚上10点。杭华路从燕山路到奥体路这一段呢将会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因为呢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会呢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也是为了保障参赛人员的安全出行，所以呢对体育中心的周边道路呢进行了限行。还好目前呢就是受影响的只有杭华路这一段啊，大家可能要绕一下那个解放路。杭华路从燕山路一直到奥体路，从明天开始，明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5月31号的晚上10点，这边呢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是说到了关于这个滴滴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是突然出现了问题啊，很多的功能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全国呢不少的客户端包括司机端都受到了影响。现在呢这个滴滴官方回应是什么呢，由于呢云厂商的网络专线的故障，所以导致了 APP 部分的服务出现了短暂的故障，说现在已经恢复，同时呢对故障期间所产生的异常平台呢将会妥善解决。我看也有朋友呢发了一些评论啊，有朋友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为什么95128没事啊，对吧，因为呢95128无论是它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还是这个系统的安全性肯定呢都没有办法和滴滴相比，对不对，你因为95128它等于是一个公益的一个算是一个项目吧，对，这个交通运输部推的啊95128。他说为什么95128没人黑啊，因为没有好处，会不要钱。而且他也提到95128他的这个系统啊比跟滴滴比啊那确实是比不了，那确实啊这个维护的团队包括你的投入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8: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9: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
2: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
5: 把
6: 是放个路花，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说到这个滴滴平台啊，给我们这个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很强大，很稳定，很坚固，很系统，对吧？但是呢，没想到这个滴滴啊，也是接二连三的出现系统的故障。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至少呢，从网上可以收到的信息，这个搜集到的信息，在2015年、2016年、2015年、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以及2026年啊，这是我们从网上可以搜到的信息啊。多次，短短的10年间，多次出现网络故障，有的是系统崩了，有的是服务器故障啊，等等等等。

0: 那就让我们联想到目前的这个治下啊。说实话，就是如果说像滴滴出现了故障，无非呢就是没有办法付钱，没有办法收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打车，没有办法接订单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说智驾出现问题，那可是和生命相关。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位车主啊，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这不是我们蹦蹦的事情，这是洛阳的一位车主啊。洛阳的一位车主呢，就说他是长安起源的这个车主，说呢，也就是在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失控，差点要了这个车主的命。而且呢，现在无论是 4S 店还是主机厂的回复，让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怎么回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汽车马上都要出人命了，你们这个事儿到底还管不管？2025年7月19号买了一个长安起源 Q07，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开始发现这个车辆就是转向的时候会突然失控，哪边有车朝哪边转。然后我跟4S店及时联系，他说是这个车的系统有问题，就是需要等这个厂家后期升级能解决。然后从9月份到11月份，厂家就是远程联系升级了3、4次，一直到2月份，这个车还没有维修住。然后当时就给4S店达成一个协议，就是给我退车处理。然后就一直说他这个流程走着比较麻烦，然后一直等，等到315的时候，我实在等不及了，我要去315现场，相当于维权。然后他们从现场把我拉回来，说不用维权了，然后直接给我退车，一直拖到5月份，这个车也没退成。然后到5月11号，我开着这个车正常行驶中，突然方向又失控，然后发生了事故。
2: 现在方向盘是左转右转，然后鸭子冲到人家地面去了。
1: 这个车我现在彻底不敢开了，它这个转向失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个人安全。我买这个长安汽车就是认准你这个长安的一个大品牌，相信你这个品控，相信你这个质量，结果现在弄个这问题，一个转向失控差点要了我的命。
3: 他现在纠结的就是紧急车道保持有功能，车速在60和130之间生效，车速降到60以下的时候系统退出了，就是这个车辆完全是自己控制的。通过这个上传的数据，厂家也做了后台分析，那我们的结论啊非常明确，在7点13分54秒的时候，由于车速持续降低至55公里以下时，这个功能介入终止，此时车辆仍处在弯道中，切勿人为介入。它这个没有介入的情况下，比如说方向往左偏，然后它又不纠正它，它就一直往左偏。
4: 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如实的说了。
1: 我当时前面开始没事，然后就是它这个东西介入以后，它相当于突然来一个力向左，然后这时候我再加个力向右，当时我们搬过来，没搬过来后它继续向左。他继续向左，然后就冲出去了。
4: 那他说这个情况跟厂家反馈的这个结果是
3: 不一致，速度太低嘛，你自己完全可以操纵拐弯过来，但是你没有介入。
1: 那我的速度达到60米，
3: 临界点55、58，你是达到了。
1: 58，没有达到。
3: 咱不要咬文嚼字，我还是说，在临界点的时候，
1: 我还没有达到60码，它已经起作用了。之前不是我视频，30码的时候它也起作用了，40码的时候也起作用了，50码的时候起作用了。对不对？也就是第一，你厂家后的60码已经不符合标准；第二，你说的60码以下开始退出工作，但是实际上他在30码的时候介入，那么这时候55码的时候我降速到多少不介入？他相当于在该介入的时候不介入，不该介入的时候介入了，相当于在助力这次事故发生。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8: 红绿灯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关于滴滴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这个崩溃啊，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在艾特我啊，说呢他也遇到了问题。刚刚呢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就在昨天5点的时候呢有一个预约单，到高铁之后呢还能够正常结束，但是啊就是他这个单还可以结束，但是呢乘客已经没有办法付款了，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模式，最后呢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才恢复了正常。他这个单我刚刚也在问啊，就是如果说乘客没有办法付款的话，他是支付你现金呢 还是怎么样？

结束这个订单呢？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他就让乘客下车了。不过呢，在15分钟左右，乘客呢把这个钱给付了。他还说到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他说呢，黑客真是无所不在。就在前几年的时候，蹦不是有一个知名的炒货连锁品牌收银软件被黑客扫描，发现漏洞之后，他这个软件被锁死了。之后呢，说呢开价4万美金，太可怕了。后来说经过讨价还价，大概呢是支付了3万美金左右给这个黑客，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所以像我刚刚说的，真的是黑客无所不在吗？啊，真的是太可怕了啊。包括呢在微信当中呢，穆怀也发来信息，他说呢之前啊经常用滴滴打车，现在呢是滴滴和某德都在混着用，也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他说呢倒是听说过，这条路呢明明不是禁止直行，结果导航呢却绕了一大圈啊。这个地方是可以直行的，是这意思吧？但是呢导航不让直行，非要你绕啊，让你先左转再右转啊，让你绕一圈。还有这样的事儿啊，我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啊。哦，这个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还有什么问题呢，也提到了滴滴的导航。这个滴滴这个导航现在问题不少嘛，我理解呢滴滴导航应该是购买第三方服务吧，他自己还在开发吗？他说呢从这个胜利路立交桥下面走，从小区里边穿行，这是滴滴给你导的，从胜利路立交桥桥下走啊，然后在小区里边穿啊。他说这就是滴滴的导航啊。哦 ,LK 也发来信息，他说怪不得在昨天傍晚的时候老是登录不上，一直显示都是网络异常。你看我不是说嘛，就是当大家在昨天傍晚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无论是司机端也好还是这个乘客端也好，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我的问题，没有想过是滴滴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全国各地的滴滴司机采取了5花8门的措施，有的是充话费，有的是买流量包，有的呢干脆把这个手机重启，有的甚至把这个 APP 给它下了然后呢再重新装，更有甚者说买了一个新手机，最后才发现哦，不是我的问题，原来是滴滴的问题啊。包括穆怀也说这个滴滴的导航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离谱啊。哎，刘欢啊，你在听广播吗？你能不能发语音过来？这个滴滴真的是这么乱导吗？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关于滴滴导航的这方面的吐槽，可能大家很少吐槽吧。孔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滴滴的导航曾经用过，不显示细节，感觉呢是某德整体预览界面，导航的时候呢地图上也看不清是该左转啊还是该右转啊。来，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话题。但是是这样的，就除了我们司机端你会用滴滴导航之外，你说作为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谁会用滴滴导航啊？对吧？我觉得很少会有人会选择滴滴导航啊。而且我理解呢，他可能购买的也是第三方服务啊，他不应该自己再去开发导航这个事情了，对不对？那各自有各自的细分市场嘛。还有朋友说滴滴自带的这个导航啊，是他用过的导航当中最垃圾的导航，没有之一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们今天说到，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滴滴突然崩了啊，司机端、客户端都受到了影响。现在大家呢，不仅仅在吐槽，就是滴滴

0: 费的问题，还在吐槽滴滴的导航。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杨先生呢发来信息说，滴滴导航啊，都是为了帮乘客省钱的，专坑司机。为什么呢？刚刚有一位朋友，刚刚不是发信息过来吗？叫这个刘欢的朋友，他说呢，你看滴滴甚至导航从胜利路立交桥下走，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导到这个地方去？我很好奇的是，他怎么让你从哪进，对不对？而且呢，在小区当中穿行。还有朋友，就是刚刚的杨先生说，比如说去农村，不走大路，专给往小路上指。我不知道各位啊，因为这个滴滴导航啊，主要是司机端在用，因为像我们正常私家车，你不会去选择。可能也没有这个 APP 吧，就滴滴导航好像没有这个 APP 吧，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有得等等等等吧，我没有看到过滴滴导航啊。这样我们稍等一会，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叶先生啊。你好叶先生。喂，你好叶先生。叶先生能听见吗？
1: 能听到。
0: 哎，你好，您是什么问题？
1: 我的是一辆出租车，我想就问一下。我上次在洛克平台给我拍了一个那个违停。
0: 你说的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1: 大概有一个月了，大概。
0: 哦，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什么情况呢？你是停在网格线上了吗？
1: 对对，我是停到网格线上面了。停到网格线上面，我然后给我拍了一个照片，他说我违停。
0: 你现在的疑问是什么呢？
1: 我的疑问就是我在12123上面，那个生变了，就是说他现在，在12123生变了，他不但没有回复我，现在生变的那个窗口也没了，我现在打开就直接就是去处理，就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生变没有成功，就是申诉没有成功，等于是这样是吧？
1: 可以这么认为吧，也就是说，我现在我也看不到他给我回复，也看不到。争辩的那个理由了，
0: 他会给你一个申诉失败这样的一个回复吧？
1: 没有，所以说现在我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了，
0: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申诉呢？
1: 我认为我在那里违停，当时是有人，那个交管部门是允许我在那里停的，他说你可以在这停一下，然后我带了一个乘客。
0: 交管部门允许你在那停？
1: 对，当时有那个执法部门在，我跟他口头，我问他，我说他这个人他要上车我能不能带，他说你抓紧一点把他带上吧，他说他在等好长时间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你大概停了多长时间？
1: 停了大概有50秒钟，一分钟不到。
0: 我估计你停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对吧？你有一个问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有个等的过程，还有一个乘客上车的一个过程。
1: 应该50秒。
0: 你的违法图片其实可以看到你至少在那边停了多长时间，我说的是至少，因为它有第一张取证的照片和最后一张取证的照片，这是你最少在那停留的时间。
1: 好像是50秒吧。
0: 是应该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看得到。对，是这样的，这个叶先生啊，你像我们开出租车，你起步驾龄3年以上啊。
1: 对对对，
0: 对吧？如果说交警让你在那停，或者说因为特殊情况让你在那停，可以理解。
1: 对，
0: 为什么呢？对，因为在信号灯标志标线禁令的情况下，我们最先听的是交警的手势。
1: 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是什么工作人员？
1: 就是那个那个。不就这下面那个交通部的执法部门，他们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好像是在抓网约车，就是无证网约车。然后洛克平台上面就两三台车，当时根本就没有车。
0: 你根本就没有车，你停在旁边不好吗？你为什么停在网状线上呢？
1: 我当时送好乘客之后，我就往前面开了一点，然后前面有个人，他在向我招手，然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停，然后呢，那个 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

0: 这个灯，我能不能把它带上？
1: 这个，我劝你就大意，他允许你带，可以带，没有问题。你靠边停车啊。
0: 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嘛。
1: 对啊，你问他能不能带，他说允许带，但是他没有说你就在网状线停着带吧。对，这个事情确实比较扯皮的事情了。
0: 对，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那个112123上面的那个照片，确实是停在那里。我看
1: 我想问一下，你开出租车多少年了？
0: 我刚开。
1: 我估摸可能也是新手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哪怕允许我代客，我也靠边啊，在允许停的地方停啊。现在就像你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第一个你想复议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就是几乎微乎其微啊。对，第二个你说你去找那个工作人员，你还能找到吗？说你让我停的，我在这停了，然后我被处罚了。他说我让你停，我没让你停在网状线上。你这个事情，你说扯皮不扯皮？这个第一，第二，你还能够找到那个人吗？
0: 那肯定找不到，那是人家
1: 对，
0: 交通执法部门。
1: 而且据我了解，现在的交通这个稽查，他们这边呢也有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有正式执法证件的执法人员，可能是不是还有什么借调的啊等等等等，可能他们对于交通法律法规也不理解。还有个那种我刚刚说的，他说让你停车可以代客，他说我没让你停在网状线上代客啊，这个事情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叶先生，我觉得真是你只能说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对，
0: 我还想就是说，我想我在112123上面复议了，他然后他也没有回复我。
1: 嗯，
0: 我现在那个回复的通道也没有了，
1: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是不是你在操作的时候给他操作过去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呢，你申请行政复议，然后呢这个复议不成功，他会给你跳一个界面出来。
0: 对，
1: 对，
0: 他还会发短信息说你那个，复议失败，然后我这个现在
1: 你是这样的，你的车是不是公司车啊，还是什么情况，还是个人户啊，是不是关联的是你的手机号？
0: 就是我的手机号。
1: 对，这个具体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个可以打一下这个112123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就是关联信息。对，是不是没有收到啊，还是什么情况？
0: 好，
1: 对，你这个复议，我跟你说，100%成功不了，我只能这么说，100%成功不了。如果说前面站的这个交警还有可能，还有扯皮的地方，
0: 啊，
1: 对，还有扯皮的地方，你这个没有瓜皮可扯。
0: 对，当时那个照片上面也没显示到把那个交管部门的人排进去，如果把他排进去还好一点。
1: 排进去也扯皮啊。他又不是交警，对，他们怎么能够指挥你呢？
0: 对，交警是可以指挥的。
1: 对，
0: 嗯，
1: 不好意思，叶先生，你这个事情
0: 好，
1: 只能说对，以后这个长个教训，好吗？
0: 好谢谢，
1: 也谢谢你的参与啊。
0: 感谢。
1: 哎，好，再见啊，叶先生。这个事情不做评价，我觉得呢，就是你起码三年驾龄，我且不说你开了多少年出租车，你起码三年驾龄了吧？你没有三年驾龄，你能开出租车吗？你能开营运车辆吗？你网状线你怎么敢停的？就你包括交警指，就是除了交警拦着你，把你拦在网状线上了，对吧？这个没有办法。但凡不是拦着你，你都不要停在网状线上，因为呢，就是语言上的东西，有些时候很扯皮。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信息，潘先生就说了，网状线不能停啊，妥妥的违停啊。当然呢，然后呢，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是因为在网格线上上课被拍的，这个申诉啊，不可能成功，确实不可能成功的啊。还有朋友说，你看他可能都分不清这个交警还是运管，
2: 这就不要解释了。这个网状线停止肯定要罚你的，你何况停了50多秒。
1: 是啊，而且我刚刚说了，他说50多秒，我说的是叫最少50多秒。交警在进行这个执法的时候，他进行取证，第一张照片其实你已经停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才拍了第一张照片，然后呢最后一张照片，他拍最后一张照片的时候，不是说你就离开了，你还没有离开，所以呢你最短按照这位叶先生的描述，你是50多秒，你就不能动一动吗？刚刚还说了，说你看我当时没有几辆车，没几辆车你不动一动啊啊！这样，我看微信当中呢还有好多朋友发信息，都在说 昨天关于这个滴滴崩溃的事情啊。时间关系，我们先结束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会把大家的信息呢做个收藏啊，在明天节目当中一一体现。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8了，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罗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唱出的《最初的梦想》。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在节目的开头呢，有一个这个新闻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那为了保障参赛人员的出行安全，将对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实行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限行时段，2026年5月28号。

0: 12点到5月31号晚上的10点。那限行的路段呢是杭华路哈，燕山路至奥体路。限行要求：一、限行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通行；二、观看比赛的市民尽量的选乘公共交通出行，驾车观赛市民可以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者是奥体路南入口进入体育场。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适时的调整管控措施，请交通参与者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
1: 我们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蚌埠站的赛事将于5月30号至31号在蚌埠体育中心火热开赛。那蚌埠站的比赛呢是全国锦标赛前置选拔赛直通入场券，那同时呢也是第16届全运会田径项目官方积分赛，能够站上本次赛场的都是国内的田坛实力悍将，届时呢像是刘霞军、陈元将还有林雨薇、封佩友、毛金虎、钟涛、梁小静、陈家鹏、牛春阁、扎西次仁等一众国内知名的田径选手将会悉数登场，顶尖选手呢同场竞技。那顶级的田径赛事机会千载难逢，目前呢赛事线上观赛的预约通道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文旅体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0: 所以大家也要根据这个时间啊，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它这个限时的时段是从5月28号的中午的12点是到5月31号晚上的10点的。限行的路段刚刚也是说到是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哈，大家可以这个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今明两天随着降雨逐渐的减弱减少，明显是感觉到了清凉舒适了很多，而且气温呢也仅仅只有24度左右。明天开始我市转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还会稳步的回升，洗晒的工作呢又可以安排上了，大家外出也要注意一下防晒哈。
1: 是的，眼下呢我国的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那不少地方呢提前的开启了盛夏模式。那明天起呢大部分地区将会开启晴热升温的模式，热意逐渐的显现。28号我市的最高气温骤升至31度，未来一周呢晴热体感也将会回归。那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你要近期到南方去的话，对，我感觉你得防中暑。那个尤其是华南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是闷热的天气，
0: 就所以说这种蒸煮模式已经提前开启了，大家就是说看一下，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哈。
1: 是。
0: 那今晚到明天阴转多云，19到31度；明晚到后天多云，19到27度。
1: 其实这样的天气呢，就是像是比较晴热高温天气，前段时间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降雨，所以呢温度直线的下降，但是呢它下降到24-25度左右，就是现在，我就感觉很舒服。对，
0: 20几度的天气确实是给人的体感方面带来了很舒适的一种感觉。不过呢，这个慢慢的也会来到盛夏，好好珍惜这两天比较凉爽的天气吧。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降雨过后，大家应该明显的感觉到毛絮不见了。
0: 对，这几天的时候就这段时间明显感觉到，外面很少会有这个毛絮了，感觉大家就是如果开车的话都敢把那个车窗给摇下来了呢。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上天安排的这雨。
0: 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关于夜间急诊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有没有夜间急诊的经历？
1: 有，我大年三十都去吊过水。
0: 我也有，然后真的，
1: 这个不是我放你的啊。
0: 这个真的还蛮无助的，其实是在几年前了。然后白天的时候，就是中午吃了一碗米线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然后哇，吃完了之后就瞬间不舒适，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发烧。我就在想，我吃点这个退烧药干嘛的，应该就可以扛过去。但没有想到，我一直到晚上的11点多了，我依然是高烧的状态。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就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有人讲怎么想起来这个话题的，以前就是小孩生病发烧去过，但愿以后别去，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人的身体可能会突发情况嘛，对不对，肯定会有一些突发情况的。
1: 有朋友说那个有，然后还有说带我爸夜里急诊低血糖不省人事了啊、嗯去了之后呢掉了一瓶半瓶这个葡萄糖醒过来了、嗯、还有朋友说那个凌晨三四点胃疼的受不了，到医院检查吊水，一夜都没有睡好觉，吊过水之后不疼了啊，然后睡着了。
0: 所以我感觉真的是我们的几个群当中啊、嗯、不少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因为真的是还有人讲啊，有孩子的基本上都会有吧。还有人说牙疼，凌晨去挂急诊，让医生给我打的止疼针，疼得受不了，别提多受罪了，头往墙上撞。他说还有一次从外地出差回来，到蚌埠凌晨了，淋巴结发炎，整个脖子都疼，就是去挂了急诊。
1: 有朋友说那个夜里胃疼，告知这个急诊的大夫有糖尿病啊、依然开了这个葡萄糖，掉了一半，然后发现了。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血糖高的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位糖尿病人，然后比如说又要用上一个激素啊等等这样药的时候，他是一边掉这个激素，一边就是会往这个药水当中就是注射什么，这个叫胰岛素，
0: 嗯，
1: 对，或者是用盐水啊，有些那个药是和盐水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刚刚这位朋友说怎么讲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很正常，对，就像他说的，就是小孩家里有小孩的那个朋友夜里去那个医院的这个经历多多少少都会有。哎，我们家小孩就有过凌晨三点四点，对，都有过。
0: 哦，我忽然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嗯、还有一次半夜真的也是凌晨了，到被我爸爸妈妈带到医院去，就睡着睡着叫鼻子流血，
1: 嗯，
0: 然后一直止不住，后来到医院去才止住的。
1: 嗯，
0: 我当时哭的呀，我的因为年纪比较小，然后就被吓到不行。嗯，这也是我对小的时候去急诊的一个经历。
1: 还有朋友说这个肾结石啊，肾结石呢，我在那个之前在诊所吊水的时候，我就看到过那个肾结石的这个病人，哎呀，就是当时疼得直跺脚啊，然后那种应该就是很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疼痛感。
0: 他们都说有结石的就很疼。
1: 嗯，然后这位朋友就讲呢，肾结石半夜疼得直打滚，然后到医院一拍片子，是这个结石，就是掉到这个半路卡住了。
0: 天哪，
1: 对，就卡在这个地方卡着，然后那个这是最疼的。
0: 就我想象这个场景、嗯、我都觉得身体挺疼的。
1: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依然希望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的是你有没有夜间急诊的经历呢？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说到急诊这件事情，有一个新闻和大家分享一下。哎呀，按理说这个去急诊了，那肯定是身体非常的不舒适，需要及时就医。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南京，然后市民王先生介绍，他5月21号晚上6点左右，因为身体不适，就到医院去就诊嘛。挂号后显示预计等待的时间为2小时内，而实际上他等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他表示说呢，当时急诊内科只安排了2名医生，外面排队的患者很多，从挂号到输完液折腾了近6个小时。他说对于夜间急诊来说，很可能出现延误治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哎，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夜间急诊其实医生

0: 就差不多两名三名这个样子吧，差反正人不多。
1: 急诊排队
0: 不多，
1: 急诊排队其实也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那针对这个夜间就诊难的问题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工作人员向这个记者表示，根据安排呢，夜间急诊内外科黄区，也就是病情较重但生命体征暂时稳定者，会分别安排两名值班医生。那如果呢当天患者较多，会根据情况在绿区，也就是处理轻症，这个再安排医生来接诊。那近期呢，出现患者看病时间长的原因，主要是医院在更换就诊系统。那大家都在熟悉系统，
0: 就是大家如果到那个医院去夜间急诊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等待的时间还挺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说有啊，有这个经历，半夜3点打救护车带小孩去医院的，这是什么情况？

0: 有人说二宝11个月高烧不退，哼唧一夜，凌晨3点我给大宝爷喊起来，抱一个拉一个一起去急诊。
1: 哎呀好辛苦
0: 哦，真的是，就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两个小孩就确实是你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精力了，就你可能也不太放心这个带小的出去了，这个大的一在家你这个怕他害怕，
1: 没有人看着，
0: 对，你自己也不放心，所以可能就只能把大的也一起带过去。
1: 有朋友说那个肯定有，家里有小孩难免的，特别是一宝的时候没有经验，经常去，二宝好多了，在家自己整。让我想到了那句话，这个老大照书带，老二照猪带，
0: 就因为有经验了嘛，
1: 非常有经验了，
0: 对，父母都有经验了，可能就遇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你就知道如何去处理了。
1: 但是有一些问题呢，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处理，因为这个不能经验主义，对不对？然后那个容易掉以轻心，因为有时候呢，多多少少，如果说发烧这件事情，首先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怎么退烧，是要想到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发烧，
0: 嗯，
1: 对，你强行退烧的话其实也不好。
0: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说到夜间急诊的经历，包括还有其他的听友啊，真的是我感觉好像大家都还挺多夜间急诊经历的，说好多年前老婆发烧去3院吊水，大概是12点半，哇地有个男的估计是喝多打架自己跑来的，啊，他说头上有个菜刀立着，我都震惊了。
1: 哎呦我的天，
0: 这个好吓人啊，
1: 这属于那个叫什么，
0: 我的天哪，
1: 打输住院，打赢坐牢，
0: 打赢赔钱，
1: 嗯

0: 刚刚那位听友留言说，可能就是他遇到的那个人喝多了跟人家打架这件事情，有一位乘客你知道吗，他也是因为就是喝酒了，酒后他打车嘛，然后在付款的时候他错将9.9块的车费付成了19.9万。哇，后来你知道吗，那个视频我看了，然后司机就听到那个就是支付宝到账19.9万，然后司机刘师傅都震惊了。
1: 他估计以为是这个恶作剧的什么什么语音播报，然后呢，我讲真的，就是现在让我去付个钱的话，我在后面多打几个零，上面可能会显示
0: 余
1: 额
0: 不
1: 足。对，然后呢，你本来打出来的那个数字是黑字，然后呢，上面马上就变成红字了，你超限了。
0: 哎，你们听一听啊、哦。司机愣住了。他9.9块给人转成了19.9万，嗯，到底还是余额里面有钱，可得。
1: 当时司机心里还在想，他到底是坐我的车，还是想。

0: 买我的车。
1: 完全，我觉得完全是可以买到了，对不对？
0: 我估计那个，对啊，那位张先生，他酒后打车嘛。
1: 对。
0: 哎呀。
1: 就后来这个司机刘师傅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赶紧跑去就是找民警帮忙了嘛。
0: 嗯。
1: 就是民警根据这个付款信息也是联系到了这位张先生，在警方的见证下，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还，张先生向司机发红包表示感谢。
0: 嗯，还好是打车的时候然后付错了。你要是在其他地方付错，当然有监控啊，有记录，
1: 也当然也可以追回。
0: 对，还好你没有在路边啊买个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就是不好找了。
1: 对，那个过期小孩留言说，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支付密码了。我看留言也是这样讲的。
0: 1993年9月5日是吗？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吧。然后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前两年做过高校辅导员，有一天晚上大概12点准备在家睡觉了，学生打来电话说有个同学被送进急诊室了，因为聚餐时过量饮酒，酒精中毒了，然后赶快打车去医院看学生，折腾到凌晨3-4点，还好学生在急诊室被抢救过来了。
0: 有惊无险啊。
1: 酒还是要少喝啊，对不对？就大家不要这个过于贪杯。就很多可能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有刷到过，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身边应该也都遇到过那些喝的不省人事的，然后被朋友送到那个医院去吊葡萄糖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干嘛呢？难受的不是自己吗？
0: 这种还算是不错了，
1: 还好有人给他送去的。
0: 那
1: 你想，
0: 尤其冬天，
1: 对，
0: 然后呢，喝过酒之后，然后他会感觉热嘛，对吧？
1: 他
0: 然后有时候喝多了之后，然后有的就在大马路上面就没了，你知道吧？
1: 对对，因为太冷了，然后雪天冻的，
0: 对，
1: 就整个人就一夜下去，然后冻没了。
0: 真有19万，羡慕。真有19万，羡慕。
1: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或者是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的朋友，都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莎，我的最新单曲《手指另一端》在 QQ 音乐首发啦，快来试听吧。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柏芝所唱出的《任何天气》。那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张柏芝正式宣布加盟华纳音乐中国，以全新音乐身份回归乐坛。就是根据报道呢，他这次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后的首支单曲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准备阶段，以 B 面重启的概念宣告回归歌坛，并将于六月份正式的和大众见面。其实他的最经典的歌曲心语心愿，包括其实他还有一些他属于自己的影视作品的代表作，喜剧之王啊，河东狮吼啊，对不对？那都是属于他这样的一个代表作品。那时隔21年，他再次的重新回归乐坛，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看过去，只看乐章。其实说实话，我还蛮期待他全新的这个单曲的，因为我觉得他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女人。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他长得太美了。
1: 但是我感觉有点难。
0: 你说音乐是吗？
1: 是的。
0: 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呢，然后刷到了应该叫张国强，对，就是那个演那个黄日华版本的那个《天龙八部》的慕容复的那个人。然后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只会拍戏，然后没想到歌唱的也非常不错。尤其是那个当然人家
0: 被演戏埋没的歌手，
1: 对，人家香港人嘛，对吧？然后那个粤语当然很纯正，听上去那个发音还有他的音色非常好听。
0: 哎，就大家就期待一下吧。反正期待一下，好不好听也都期待一下。好的，希望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哈。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夜间急诊的经历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
1: 有朋友说有一次食物中毒，然后半夜难受的不行了，然后喊朋友和我一起去医院挂的急诊，我的输液水还没有挂一半，我旁边一个老太太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家人出去打电话去了，然后朋友也吓跑了。当时我自己躺那儿输液，肚子还绞着劲儿疼，当时我那个心情呀，
0: 不是，我说真的，你这个朋友就把你一个人丢在那儿了，我觉得假朋友吧。
1: 所以你朋友是男士吗？
0: 就被吓跑了，说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把你一个人丢在那儿，丢着了这个多多少少，我感觉我做不出来这个事情。
1: 是。有可能哎。我为什么那么肯定的讲是？
0: 但真的我做不出来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陪我朋友去，我朋友已经食物中毒很难受，在那挂水呢，然后我跑掉了，
1: 就是
0: 我就觉得
1: 面对这种场景，你不会跑，
0: 我不会跑，我给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个行，
1: 你可能搬得动呢，
0: 喊医生啊，帮一个忙，医生，我们可不可以换到隔壁去？
1: 医生这时候没有时间去理你。
0: 哎，也有可能吧，对，也有可能。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把朋友丢在那边丢着了，
1: 就是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场景啊，感觉就跟玩似的。
0: 对，
1: 怎么就跑掉了呢？
0: 对，
1: 怎么就跑掉了呢？
0: 你确定
1: 跑得那

0: 么的顺理成章。
1: 你确定他是就是正儿八经的是被吓跑的，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人说去年五月份夜里眼睛里面进个虫子，怎么都搞不出来，老婆用水冲吹气都没用，小孩在睡觉，老婆走不开，我一个人闭着一只眼开车去了三院，医生给取出来了。
0: 嗯，
1: 天哪。所以你为什么夜里不在家吗？眼睛里面进了一个小虫子。
0: 你看啊，刚还有朋友就是说他血糖是比较高的嘛，然后后来然后那个他已经明确的告诉医生有糖尿病，然后依然开了葡萄糖。你看这个，因为我是有这个亲身经历的啊，因为我爸当时也是住院的时候，他的血糖本来就是糖尿病，然后呢就是住院的时候他需要吊激素啊，就是皮肤方面的问题他需要吊激素，那个就是激素掉进去之后呢，血糖直接爆表。对，当时那个就是血糖仪只能够测到 33.3， 就已经上面就一个 H， 就已经是达到最上限了，就肯定是体内的血糖超过了 33.3 了，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然后呢就是一边，但是这个激素它需不需要用呢？它急需要用这个激素，因为激素它有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消炎效果非常好。
1: 瞬间是吗？
0: 对，然后呢他的血糖就是又高，怎么办呢？就是一边吊着激素，一边就是他会有一个泵，自动的往体内就是注射胰岛素来中和血糖。对，所以对你这个讲的这个事情呢，他讲哎，我就没追究了。他讲小孩也不容易，
1: 就人家就问他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你都已经明确告知大夫说自己有糖尿病了，依然给你开葡萄糖。
0: 是的，
1: 他说血糖炸了，但是没有，他说但是没有追究。
0: 对，
1: 说人家也不容易。
0: 有朋友说前段时间经历了肾结石，痛不欲生，网上说堪比生小孩。对，我听说过这样的疼痛。级别很高，
1: 就你看还有其他朋友说就是的，当时疼的在床上打滚。就刚刚这位朋友说眼睛里面进虫子的，他说我就在家也不知道哪里飞进来的。哎，所以后来把它取出来之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虫子啊？是那种很小的那种虫子吗？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很小的虫子的话，是不是很也很容易就把它给弄出来了。
0: 这一点我估计他跟我一样，就是这个虫子不弄出来的话就很难受，这是肯定的。
1: 就跟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吃饭塞牙，
0: 对，
1: 你要是不给它弄出来的话，你都能这样的难受死掉。
0: 眼里容不得沙子。你是一个正义的人。
1: 有人说但是卫生是不是卫生间里滋生的那种小飞虫，
0: 这小飞虫呢就
1: 而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家里面那个卫生间，就是如果就是它的那个管道不干净的话，非常的容易滋生这个小飞虫。
0: 是的。
1: 说弄出来以后已经看不清它的模样了，
0: 你已经把它揉碎掉了。
1: 对。
0: 有没有说孩子夜里高烧不退到三院挂急诊？但是我觉得现在三院他这个急诊分的还挺细的。
1: 我上次也是去了三院，
0: 然后有那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内科外科，除了这个之外皮肤科也有，然后呢就是还有那个骨科也有。
1: 所以我觉得皮肤科的急诊是不是属于那种谁要是吃什么东西了，然后就是过敏了，然后脸肿的跟什么一样，脖子肿的老粗了，然后这种是去挂一下皮肤科的急诊。
0: 可以啊，对的，可以啊。还有儿科，对，我觉得这个细化就是一种进步。因为有很多的病症的话，它不是光那个全科医生就能够看得了的。
1: 对，
0: 你像我们经常讲的是急诊的外科，然后比如说犬咬伤了，被狗咬了，猫咬了，然后像这样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摔倒了呀，然后什么地方破了呀，这样的就是外科看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或者是什么钝器打伤了呀，类似于这样的。内科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肚子疼呀，这个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吧。对，大 部分情况下我们可能看的更多的就是哎急诊的内科外科没了。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如果细化的仔细一点的话、嗯、其实真的是更好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医生在各个这个领域哈都能够非常的熟知。
0: 对，也得看这个医院的这个条件吧，因为你毕竟你要是有人要在那个地方值班的话，那确实也给医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个值过夜班的朋友都知道，那夜班值一下那个滋味哎呀就是很难受。
1: 就是首先就是我姑姑也是医生，
0: 嗯，
1: 不过他也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光荣退休。
0: 退休了。
1: 他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属于那种今天上个夜班然后第二天要休息第三天在这个、嗯。我总觉得像这种就是属于那种生活这个不规律的这种人。
0: 对。然后有一个朋友说有一次出差在高铁上肾结石犯了。然后呢列车长联系下一站的工作人员，最后120开到站台上接我的，真是疼死满头汗啊，这个东西就是来得快呀、啊、
1: 对
0: 啊，然后我看我爸也是这个，你看我讲我爸的这个频率增高，真是什么问题都有。然后呢就是这个肾结石疼了，哎呀当时就打那个止疼的，我的天哪，疼得在那个床上都滚来滚去的，
1: 嗯，
0: 真是这样的。
1: 就所以怎么说呢，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多多的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就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年轻、嗯、我不怕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身体各个这个器官机能，嗯，有的时候都是被我们硬作出来的。
0: 嗯，
1: 真是这个样子。你看我那个朋友年纪轻轻的，哎呦真的高血压然后荨麻疹反正什么还有尿酸高痛风，我说你怎么什么病都能在你身上出现一下呢？他就是属于那种经常性的熬夜、喝酒、抽烟，所以我说你真的是要嗯，对，好好的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吧，你不能够再这个样子了。
0: 哎呀，这个有一个朋友私信我，然后呢说了一下这他的故事。说我们家小孩2022年9月10号下午4点出生的，9月11号凌晨1点，你看下午4点出生，然后凌晨1点，总共才出生多长时间呀？这个9个小时。
1: 嗯，
0: 他发现了这个就是小便带血，那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个医生处理不了，我赶紧开车带着小孩去医院，关键那个时候还是在疫情期间，然后呢到了这个医院之后呢，他说他和就是他妈妈啊，然后要做抗原，新生儿也要做，当时就是气到爆炸。
1: 嗯，
0: 我说大人做就算了，为什么新生儿还要做？都火烧眉毛了。
1: 嗯，
0: 然后从老院区，然后一直走啊走啊，然后又返回走到这个老院区，然后孩子就一直哭，整个人都处在这个爆发的临界点，最后一直到将近4点钟。就是凌晨4点，
1: 嗯，
0: 才送到这个新生儿的那个病房。
1: 天哪，
0: 我还进不去，那种感受真的是再也不想体验了。这真是，哎，我们家小孩
1: 当时最难受的就是爸爸妈妈。
0: 对，我们家小孩那个时候刚开始出生的时候，第二天就黄疸的数值非常高。
1: 啊，好像好多小孩都、这个、
0: 对，然后呢，就是要进那个就是新生儿的那个病房，大人又进不去。啊，就非常非常着急。
1: 我记得那次好像你哭了，
0: 哭了。对，
1: 你就会觉得这么小就要受这个罪，他才刚刚出生没多久啊。
0: 对，
1: 他为什么要遭这个罪？
0: 对，然后呢？
1: 这种事情我不能想。
0: 对，就是
1: 我觉得很难受。
0: 当爸才第二天，
1: 哦，
0: 但是这个经历的话，就是经历过了之后，然后你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强。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急性肠胃炎。夜里去过医院，哎，我也去过。
1: 嗯，
0: 就是
1: 我上次就是的，就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发烧嘛，然后跑就半夜到医院去了。
0: 那你看，这位朋友也跟我说，他说我也哭了，哭了稀里哗啦的。哎呀，也是当爸第二天，跟我一样。
1: 首先这孩子小，其次你看不到，
0: 对，
1: 你就更担心，你就觉得这么小的小孩，他一个人在那儿。虽然说是他这个这么小的小孩，他也没什么其他的这个概念啊。
0: 嗯，
1: 他也不会感到害怕，但是你觉得他害怕，
0: 对
1: 对吧，你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可怜。
0: 哎呀，你就别想。

0: 上这个是个人了，你就看那个小动物，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小动物生病了，然后你都会感同身受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是个

0: 好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唱出的《私奔到月球》。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
0: 来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夜间急诊的经历呢？有朋友说肾结石，怎么这么多朋友肾结石啊？说经历两次，一次手术一次震的，那滋味不是一般的酸爽。
1: 嗯，
0: 他说需要憋尿，但是没有，然后就喝水，喝了就吐，喝了就吐，不然拍片子看不到位置。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有没有夜间急诊的经历，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今天呢，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 SK2 神仙水的套盒。这一款神仙水它的正装是在230毫升。说实话，230毫升的这个爽肤水，真的能够用到天荒地老了。
1: 嗯，
0: 它的这个专柜的价格大概是在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618的大促特惠活动嘛。不光只有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而且呢还会再赠送大家5个30毫升的神仙水的中样，那等于说你到手就可以拥有6件，而且还不到600，599你就可以拿下这个套盒了。
1: 那这个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承诺呢，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我们刚刚说的599，那如果你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56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老公，我一直在纠结顺产还是剖腹产，不知道生完之后护理是不是一样。
7: 嗨，别担心，我约了产前小课堂，明天啊，我陪你一起去听听看专家的介绍。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上一期我们聊了产后第一周妈妈身体的变化，今天继续这个话题，重点说一说顺产和剖宫产的产后护理究竟有哪些不同。很多人认为生孩子的区别只在于分娩方式，生完就都一样了，其实不然，两种分娩方式在伤口部位、恢复节奏和注意事项上都有很大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顺产。顺产的优势是恢复快，产妇当天就能下床活动，正常饮食，但护理重点集中在会阴部，这里可能有侧切伤口或自然撕裂伤。产后几天要特别注意清洁，大小便后用温水清洗，勤换卫生巾，保持会阴部的干爽。坐着时可以使用中空的甜甜圈坐垫，避免压迫伤口。另外，顺产后第一次排尿很关键，因为阴道分娩可能导致膀胱暂时的迟钝，如果无法正常排尿，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剖宫产。剖宫产属于腹部手术，护理核心是预防感染，促进肛门排气。术后6小时左右麻醉药消退以后，我们会要求产妇翻

0: 身活动腿部，目的是预防静脉血栓。肛门排气是头等大事，只有排了气才说明肠道功能开始恢复，才能从流食逐步过渡到半流质，最终恢复到正常饮食。伤口护理方面，出院后要保持敷料干燥，一般7到10天就可以淋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剖宫产后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手按住腹部，避免伤口牵拉疼痛。产后不能立即做卷腹运动或提重物，核心力量的训练需要在产后4到6个月以后才能开始。总结一下，顺产的护理重点是会阴部清洁和排尿，剖宫产则侧重于防血栓、促排气和伤口的护理。但无论哪种分娩方式，都不建议长时间卧床，顺产当天就可以慢走，剖宫产术后6小时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适当的活动，这样才能促进肠蠕动的恢复，预防静脉血栓。产后护理没有一刀切的标准，了解自身身体特点，才能更好地掌握恢复的主动权。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唱出的《日不落》。傍晚的6:09，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过期小孩留言说，胜利路和长征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两车刮蹭，占据右侧两车道。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都可以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是你有没有夜间急诊的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好多朋友都在说结石，有人讲我体外碎石的还没碎掉，医生也不说。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咱真的是不要作。而且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哈，就当然了，每个人都是比较爱美的，对不对？那可能很多的女孩子她就是为了美而跑到这个去整个容啊，割个双眼皮，做个其他的项目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OK 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做这种项目，对不对？否则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脸可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脸变得让你后悔。然后这个事情它发生在苏州，化名哈王丽，这个他把一家这个整形医院的人员然后这个起诉了。他5年前被老乡邀请到孟某开办的整形医院去割双眼皮，那当时这个孟某呢就为他实施了手术，可是术后呢出现了这个眼睛没有办法闭合，泪腺分泌异常，经过司法鉴定为9级伤残。孟某因为非法行医被判处6个月的这个拘留嘛，然后并且要赔偿王丽38万元。可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刑事判决之前就是这个孟某找王丽要这个谅解书，然后王丽他是签了这个协议的，累计拿到了85万元的赔偿。但是孟某在取保候审后，就是跟这个王丽的嫂子就在网上这个互撕，就是撕开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嫂子就在网上发布了王丽的这个遭遇，而孟某认为是王丽发布的，于是乎他就起诉王丽违反了协议的约定，要求退还40万，法院也这么认定了，让他退还了20万。
1: 然后呢他对这个判决不服，又向检察院申请这个监督，但是未获支持。
0: 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什么，就是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滴，然后眼睛是合不拢的，睡觉都睁着。这个多少有点吓人哈。
1: 然后呢这个孟某方就发视频骂他，然后
0: 就是各种言语，然后对他造成了、
1: 啊、
0: 对
1: 等等
0: 对他造成了一些这个人身攻击。然后王丽说他发现孟某在其他的地方重新又开了一家整形医院，4月份还成功申请了监外执行，这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气愤。
1: 当事人呢还说啊，他曾针对这个孟某方发布的侮辱信息报案，然后呢警方刑事立案之后呢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撤案了，目前呢他已经向法院提起这个自诉。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这个孟某跟他的嫂子在网上互撕的，那他为什么要这个说王丽这个在网上发布了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是

0: 型当中
1: 算
0: 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手术，
1: 算是一个小小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还有很多人会就是听人家讲谁谁谁割得好，你过去之后有些就是一个很小的，像是
1: 工作室，
0: 对，
1: 工作室，做了一个房子，
0: 连行医资格都没有，他怎么就敢这样做？
1: 对
0: 对，其实这样的有没有呢？有。
1: 我说实话，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很多了。
0: 嗯。
1: 就是比方讲，这是一家美甲店，
0: 对，
1: 他就可以给你打瘦脸针啊，
0: 对，
1: 给你这个就这些项目啦。反正我就觉得，
0: 所谓的比正规医院便宜，
1: 对，
0: 所谓的技术好，那是没碰上事儿。
1: 对，他万一要，你看就这个王丽，他不就碰上事情了吗？对不对？而且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就是闭眼睡觉这件事情。长此以往，他也是患上了一些抑郁焦虑症。
0: 而且你看这个对方，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非法行医，
1: 对，
0: 被判处6个月的拘役，
1: 嗯，
0: 然后呢，并且赔偿这个金额还不少呢，
1: 嗯
0: 嗯，
1: 一开始是累计赔偿了85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虽然说这个数额不小，但是你这以后这眼睛这你怎么生活啊？
0: 嗯，他的眼睑无法就是正常的闭合，
1: 对，
0: 嗯，
1: 就一直在流眼泪。
0: 你看，刚刚我们在上个小时当中，有一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出现过这样一个情况，说夜里一两点独自带孩子去医院，还是在那个口罩时期，
1: 嗯，
0: 完了还得等这个核酸结果出来才能走，哎呀，当时感觉心惊肉跳，
1: 嗯，
0: 但是没办法，那孩子又得看病，对不对？
1: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吧，你有没有夜间急诊的经历呢？

0: 好的，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现在的季节是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对不对？云南等多地的荔枝迎来了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呢也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最近啊，就是有一个兴起了一个新的说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1: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
0: 哎呀，我们的网络有点问题，给大家就是复述一下吧。荔枝呢，它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过量使用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这样的一个上火的症状，对不对？刚刚有跟大家说到过，这个网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是连着荔枝壳一起吃就能够避免上火。但是医生表示说，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是属于凉性，但是并不建议直接食用。荔枝壳比较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口腔，荔枝壳里也可能会残留农药。所以呢，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冰的饮料，大多呢是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了。因此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它的分量，并且讲究食用的方法。那正常人呢，每天吃个10到15颗左右就可以了，儿童呢需要减少一半的食用量，防止胃酸增多，吃了以后会出现这种肠胃不舒服的症状。一般建议大家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乳制品一同使用，防止胃酸分泌增多。
2: 所以这第一个发这个信息的到底是谁呀？
0: 对、就怎么想的呀？这个荔枝壳跟着这个肉怎么吃呀？
2: 我们都知道这个榴莲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那好家伙，那回头谁发一个吃榴莲的时候带上壳是不是也有人会争相的去模仿去这样去做？
0: 对，我就觉得这很奇葩。有的时候
2: 荔枝这个东西就算是再上火我也会
0: 剥了壳。
2: 对，
0: 那肯定的呀。我的天哪，都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的吃法，反正我是永远不会尝试的。
2: 刚才我还看到这个央视新闻发的这个就是公众号当中说到这个荔枝的消息。首先第一个就是荔枝，刚刚我们看了正常的这个成年人啊，

0: 你要血糖高呢除外啊，就是10到15克差不多了一天。
1: 嗯，
0: 前两天我还跟我们家小孩说，我说你一天吃5克就足够了。
1: 嗯，
0: 啊，小孩不要吃太多，
1: 控制不了。
0: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荔枝的含糖量，它是西瓜的近3倍，所以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含糖量太高了。如果一次性这个，吃下10颗荔枝，将会摄入27.36克的糖。那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口干舌燥，
1: 嗯，
0: 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上火的这个症状嘛。然后它是因为什么高糖量啊，这个高糖刺激口腔黏膜。第二个呢，就是糖分促使微生物滋生啊，所以就是容易造成这个牙龈组织的这个炎症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呢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
1: 哎，它不是含糖量高吗？为什么还会出现低血糖呢？
0: 它这个说的这个荔枝病，你别急啊。他讲的这个主要的症状是表现为头晕、乏力，然后那个呼吸困难、心律失常、血压下降，甚至是死亡。然后呢，说的是荔枝病的发生。大多数我们刚不是说了吗，为什么会造成急性的低血糖，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在空腹的情况下、
1: 哦、
0: 或者是吃多了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荔枝病、
1: 嗯、
0: 因为呢荔枝当中含有2种有毒氨基酸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物啊，然后呢就是这2种成分呢会阻断氨基酸、脂肪酸、甘油等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导致呢血糖无法维持，
1: 嗯，
0: 便会出现了低血糖，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危及生命。所以空腹大量食用的时候，血糖更容易降下来，
1: 我的天哪，
0: 从而增加发病的风险。
1: 我前两天我还空腹吃荔枝的呢，
0: 啊对，
1: 我吃了10几颗。
0: 你看你2项都达标了哈，对，
1: 就好吧，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个样吃了。
0: 然后呢，这个有几类人群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啊、尤其需要注意，第一个儿童。属于高发的群体，就是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第二个，荔枝就是这个叫营养不良人群，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第三个，糖尿病患者，那本身血糖的这个调节能力就受损了，
1: 嗯，
0: 风险增加。第四个，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
1: 嗯、
0: 触发了这个荔枝病的机制，风险较大。还有一个就是吃未成熟或者半成熟荔枝的人，这类荔枝当中含有我们刚刚说的2种这个甘氨酸，更容易增加这个低血糖的风险。但是呢，一般人群不需要有这个荔枝病的焦虑，
1: 嗯，
0: 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加上别空腹吃，加上别大量吃，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同时呢，我们也要这个问一问大家，就是荔枝，你们吃荔枝的话，会关注它的品种吗？
1: 倒没有。
0: 我们常说的荔枝，我跟你讲，就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妃子笑
1: 啊，对对，
0: 白糖樱。但是我看了这个央视新闻的，他发了一张图，说常见的荔枝从夯到拉，竟然把妃子笑排在了第一位，
1: 嗯，
0: 我是绝对绝对的反对的。竟然把白糖樱放在了中下等，我觉得就从口感来讲的话，就是白糖樱属于纯甜的，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核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妃子笑我也搞不懂，就是当时杨贵妃到底喜不喜欢吃这个呀？
1: 应该是喜欢的，
0: 就是这个品种的话，我就感觉它是甜中带酸，但是水分很多，
1: 嗯，
0: 对，就是核比较小一点。
1: 那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荔枝具体的这个口感方面，哎，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就像拿苹果来打一个比方，
0: 嗯，
1: 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吃那种脆脆的，
0: 哎，
1: 有的人呢他就喜欢吃那种糯叽叽的，
0: 对，
1: 就沙沙的那沙沙的那种。
0: 有喜欢吃脆的，
1: 对，
0: 就像吃桃子一样。
1: 我喜欢，
0: 有些朋友喜欢吃硬桃子，
1: 我不喜欢吃，
0: 就是硬桃有硬桃的那个就是口感。
1: 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嗯、都感觉快坏了的那种软乎乎的，
0: 像带软柿子捏啊。
1: 然后那个还就是苹果那个沙沙的那种，我还蛮喜欢吃的，就是脆苹果的话，就

0: 我不太喜欢一切很硬的东西，像甘蔗啊这类，我就不爱吃，我觉得太费牙口了。我们17号信息员发来了一个路况啊，
1: 报一个路况，现在胜利东路与雪花山西路这个路口由东向西拥堵严重，现在已经堵到这个东边的这个珍珠桥这个地方了，如果有条件可以提前绕行，别往这边来了，这边拥堵太厉害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

0: 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的，在傍晚的6: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大家好，我是吕彪。
1: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是正式的公布了。那现实题材的剧集领跑提名，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哪几部？比方说《生命树》《生万物》，还有这个《藏海传》，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包括还有最佳电视、中国电视剧，包含了哪一些呢？十部作品入围，《沉默的荣耀》《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还有这个《藏海传》。然后其中呢，生命树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获得了国安部、公安部官方媒体的高度评价。而藏海传呢，因为非遗技艺与文化出海成绩，成为了古装剧入围核心奖项的突破案例。那这个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哈，生万物非常非常的好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它就是杨幂是女主，然后呢她也是因为这部剧获得了最佳女主角。那孙俪参演了这个蛮好的人生的女主角，也是提名了最佳女主角奖。还有那个杨紫生命树也是连续3年提名视后。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看过哪几部啊？
2: 我感觉这个电视剧呢，就确实看上去需要时间。
1: 对，
2: 大家有时候也可以这个慢下来，不要老是刷这个短视频。那短视频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形成一个习惯，
1: 就没有什么耐心了。
2: 对，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然后通过别人的讲述，10分钟看完，
1: 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2: 对，如果你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可能就是大家一个习惯吧。
1: 说到那个最佳男主角老舅这部电视剧，你们有看吗？郭京飞获得了最佳男主角。还有胡歌也是就是因为生命树这个电视剧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我觉得实至名归吧，真的。刚提到的这几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哎，老可爱，我跟你讲，那部我真的没有看过。我看的是那个《生万物》，就《生命树》我也没看，还有那个《沉默的荣耀》带着看了一点，《蛮好的人生》看了，《老舅》看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如果最近大家家里面的这个爽肤水用完了，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这也是我们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23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它在专柜的价格要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套盒618的大促活动，仅仅只需要599块钱。它套盒当中不光是包含了一个230毫升的神仙水，还会加送大家5个30毫升的神仙水的中样。等于说不到600块钱，你就可以拿下6件。
2: 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569块钱。那怎么样购买呢？大家千万不要找错了啊，就是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1: 就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大学毕业之后有没有再回过自己的母校？ 我
2: 太多了。
1: 好，我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2: 我听那个就是老师跟我讲，就是学校周边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
2: 嗯，还好我没有放这个学校。嗯，新校区啊。
1: 近日呢，山东理工大学迎来了他们70周年的校庆。你知道学校直接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硬核福利吗？
2: 嗯，
1: 就是说5月24号到28号，请校友免费洗澡。
2: 这个洗澡有什么不同吗？
1: 就免费洗澡，因为我们在学校洗澡不都要
2: 插卡
1: 吗？
2: 嗯，
1: 干嘛干嘛的。网友调侃说：“嘿，谁不想拎着洗发水、沐浴露回母校，跟昔日好友坦诚相见？”
2: 嗯，
1: 学校后勤工作人员表示说：“确实是有这件事情的，不过浴室不提供洗浴用品，需要自带哦。”
2: 哎，讲这个洗澡，我想起来了啊，这个前几天去洗澡。然后呢，这个和几个朋友一起去。
1: 嗯，
2: 当时呢去的时间比较晚啊，这个也有个10点半左右了。哎，刚洗好没多长时间，这个老爷子就催我们走，因为他这个澡堂呢是24小时的。然后他讲，你们管足了。我说为什么管足了呢？他讲，我们老板规定呢，12点之前必须清场。
1: 他应该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在这，你们要不要在这里过夜？
2: 我们讲不过，
1: 嗯，
2: 那不过你现在就管组了。我怎么，你们家这个就是，他是这样讲的，12点我就必须要清场。
1: 嗯，
2: 你们不要让我为难。
1: 嗯，
2: 我讲那11点50进来的怎么算呢？
1: 嗯，
2: 那你别跟我抬这个杠，你进来多长时间了？我进来就刚洗好，刚坐上来，怎么就要催我走了？就是，然后另外一个顾客我们不认识的啊，也过来了。就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就是你们家这个洗澡，你看那个墙上面写了，洗浴时间至少也有3个小时，为什么你现在就催人家走？
1: 对，
2: 搞不懂。
1: 他要着急下班吧？
2: 他讲你别跟我废话，你要在这地方过夜，你就
1: 交
2: 15块钱。对，就是。你刚讲洗澡，我就想到了这个，
1: 就所以后来就也没理他，就还是在那里。
2: 你觉得我的性格会理吗？
1: 对的，关键问题是他这个上面墙上是贴了是吧？
2: 对，
1: 可以3个小时。
2: 对，
1: 那他完全没有权利这样做。你 OK， 你可以再到这个时间你不接待了，
2: 嗯，
1: 对不对？那我无话可说。
2: 然后他讲，
1: 可是我既然来了，你又也是上面写了，
2: 你又是24小时的澡堂，你不是像人家那个12点关门？那12点关门呢？那10点多我也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2: 就是反正怪搞笑的。对，那人家老板要扣我钱这样的，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确实这个服务员更换的频率太高了，就是从这个澡堂开到现在2-3年的时间呢，换了得有20-30个。
1: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换工作人员，
2: 嗯，
1: 并且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他的管理方面一定是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2: 对，然后呢，这个他讲，那个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想将近11点进来了，怎么了？那你们那个票上面没写时间，我想那是你的事，对不对？
1: 嗯。
2: 就怪有意思，
1: 只能说明这个老头儿他不懂得如何融会变通，
2: 对，
1: 而且呢，他主要是他怕被老板骂，
2: 嗯，
1: 其次估计他想赶紧回家，
2: 他讲马上我要交班了，
1: 对吧？你看他要赶紧回家嘛。
2: 但其实他们交班时间是夜里2点。
1: 哦，
2: 嗯，然后就是
1: 所以他催什么？
2: 因为之前的很多的那个师傅就是跟我们非常熟了嘛，
1: 嗯，
2: 对吧？就莫名其妙。就真的莫名其妙，
1: 大
2: 家人都看不下去。
1: 哎，你们要是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2: 那还能怎么样呢？
1: 那肯定不会。其实我想怎么应该不会走，肯定会跟他理论一番。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对啊。那我要11点50我到这儿了，我怎么算？
2: 对呀，啊，
1: 我
2: 他讲你别跟我抬杠，
1: 这个不是抬杠的问题。这个他们的这个管理是还是应该要细化一下。
2: 对，
1: 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2: 然后人家另外一个人还讲了，什么过夜？你给我钱我都不在这过夜，这样。
1: 估计环境不糟哟啊！
2: 那肯定没有家里睡得舒服呀，对不对？
1: 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跟我们。

保持在线互动的话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九八四报个路况，沿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收音机前有没有在今天晚间，在今天晚高峰的时候呢，要走胜利东路的，是从环湖西路到雪华山西路这一段？如果说您有条件绕行的话，建议各位最好能够选择绕道行驶，因为呢昨天堵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不知道在昨天呢有没有朋友被堵在这一段了啊，我看了一下，应该呢是从哪里开始堵呢，从雪华山西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堵点，然后一直往东过了环湖西路，然后呢继续再往东到烈士陵园，继续再往东到曹山路。现在我们叫新闻传媒中心啊，正好在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大楼上是可以看到整个胜利路东段的，就是我们看堵的那个队伍啊，就是真的像一个停车场，远远的是望不到头。在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堵在这一段的，您被堵了多长时间？因为呢从昨天开始，胜利路的东段从雪华山西路开始一直到环湖西路啊，是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虽然说呢在半幅留出了四条车道的通行空间，但是呢远远不能满足车辆的通行需求，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你看之前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雪华山西路的这个路口呢应该是有一条左转车道，然后呢是有三条直行车道，但是呢目前呢只有一条左转一条直行，所以呢通行能力等于减了一半还不止。为什么呢？因为呢之前有很多车辆呢到环湖西路之后它直接就左转了，就上环湖西路了，也进行了一些分流，但是现在分流不掉啊。为什么呢？胜利路你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你左转你上不了环湖西路了，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然后呢开到雪华山西路之后呢再选择左转弯。所以可以想象啊堵到什么程度啊。各位如果说有条件，这个施工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啊。再广告告知一下，有的朋友说了，他说你看怎么又修路了，这条路的路况还是很不错的。不是在修路，因为呢在地下有供水的管网，因为供水管网年久失修，现在呢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的一个供水需要了。那为了保障整个城市东片区、大学城片区它的供水安全的问题，所以呢，位于。

0: 筹谋提前对供水管网呢是进行更换和改造啊，是这样的一个工程，跟路面没有关系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它是我们红绿灯方向盘微信群的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东路和环湖西路的路口。据了解，从今天开始，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到雪华山西路呢，将会进行半封闭的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南半幅将具备四车道的通行条件，北半幅全部封闭。在施工期间，胜利东路呢和环湖西路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很重要的堵点，就是胜利东路和雪华山西路。那据了解呢，这次施工呢是由于供水管网的更新和改造，工期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提醒大家在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据了解呢，就在昨天下午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滴滴司机啊突然发现系统出现问题了，而且呢部分的服务出现罢工，比如说订单出不来，模式设置失败，还有呢结算失灵，网络错误啊，就是很多功能啊就是不能够正常使用了。而且呢不少的司机还表示呢说，跑单已经送完乘客了，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结束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没有办法结束订单，你就很茫然，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是让乘客下车呢，还是和客服先行沟通呢？你点不了，你操作不了。我不知道在昨天我们蚌埠的司机还有我们蚌埠的乘客在使用滴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系统突然崩溃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我觉得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有问题啊，或者说我的手机有问题，这肯定是大家的第一反应，对不对？我是不是我手机出现异常了，我的网络出现异常了，对不对？我的操作出现问题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不会去找滴滴啊，不会认为呢是滴滴这么大的一个平台突然出现了崩溃的问题，肯定是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是我的号被封了，我的服务有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呢当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网络平台的时候，哦，才知道不是我个人的事儿。北京的司机也遇到了，上海的司机也遇到了，广州的司机也遇到了。然后我看有一位朋友啊说，他那个一开始呢当没有办法进行操作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手机没话费了。

没话费的话不就没有流量了嘛，对吧？没有流量的话那你肯定是操作不了啊，赶紧就充钱。结果呢一看这个手机余额还剩190。当然还有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自己的流量被限速了啊，就赶紧去买这个流量包，或者说甚至有人重新的去安装 APP。 当然可能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没流量了，对吧，我手机欠费了，甚至呢有人可能关闭手机然后呢重新开机，我反复折腾呗。但是呢你折腾来折腾去发现的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是滴滴的事情啊。好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在昨天遇到这个情况了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而且今天呢滴滴也出来表态了啊，也回应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致歉嘛，对吧，我看了这是滴滴的官方微博包括司机群都发布了致歉说明，我不知道我们播目室的这个滴滴群啊有没有相应的致歉说明，说呢由于云厂商网络专线的故障导致 APP 部分服务出现了短暂故障，目前这个服务已经恢复，对故障期间产生的异常平台呢将会尽快的妥善解决。这个第一反应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现在智驾的问题，对吧，滴滴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因为呢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智驾可能很多都是主机厂自己的智驾平台，对，那像滴滴这么大的一个平台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而且呢据了解这不是滴滴第一次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几年前的时候呢滴滴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滴滴怎么回复的呢，非常抱歉，因为云厂商网络专线故障造成了今天17点左右滴滴 APP 部分服务出现短暂故障，目前的服务已经全面恢复，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相关的问题正在呢紧急进行处理，将会呢尽快的妥善解决，再一次向广大的用户包括司机师傅诚挚的致歉啊。因为它后续呢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这个订单没有办法结束，当你恢复之后我这个订单还有没有，我订单的结算是以什么时间为准，因为我订单我没有办法结束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接下一个订单，没有办法接下一个订单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正常跑滴滴，由此而产生的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接订单，故障了不能用了，我怎么接订单，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跳不出来一个单子，甚至呢可能是更长的时间，对不对，这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损失。滴滴的表态是什么呢，产生的相关费用的异常正在紧急处理，将会尽快的妥善解决。好的，收音机前的您在昨天遇到问题了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滴滴崩了，冲上热搜，系统大规模异常。5月26号下午，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滴滴出行系统出现大规模异常。据用户反馈，故障集中在行程管理和支付环节，无法开启行程。此期接单后，无法结束订单，无法取消订单。部分行程中，用户遇到计费异常，下车后司机未结算订单或预付车费页面显示支付繁忙，无法获取支付状态。有司机反馈计费系统混乱，100多元车费显示仅40多元。此次故障正值工作日傍晚高峰期，对通勤用户造成较大影响。不少用户因打不到车，无法赶到机场或回家。
1: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12闪了一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就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滴滴突然出现问题啊，崩溃了，许多功能呢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以导致呢无论是这个司机端还是我们的客户端都受到了大面积的影响。来，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群各位互动的信息啊。哎，我们的车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微信当中啊 ，I Love 就说了，他说呢，又不知道滴滴是得罪了哪个黑客大师，直接黑了系统。他说呢，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滴滴就被黑过一次啊，账户呢被黑客入侵，滴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还不承认，最后呢没办法承认了事情的经过啊。确实啊，这个滴滴呢不是第一次被黑了，最近的一次被黑呢应该是在2023年的11月份啊，在2023年的11月27号的晚间，当时的滴滴就出现了定位混乱、接单异常等一些问题，当时就导致了全国各地无法正常使用网约车的功能，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2个小时。据了解，这也是滴滴近年来历时

0: 最长的一次故障，而且呢，不仅仅是打车遇到了问题，包括呢，当时像青桔啊，也遇到了问题。来，我也在网上呢找到了一些信息啊，这是在最早是2015年的时候，在11年前。当时呢，滴滴出现故障，是无法叫车。当时给的回应是什么呢？说深圳部分的服务器遭遇故障，当时是这么回应的。同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你看接连发生问题，2021年、2022年、2021年的2月25号，滴滴崩了，当时上了热搜。不过当时滴滴的回应是什么呢？系统异常。其实，在2019年和2016年，滴滴也发生过相应的故障，不过呢，就很快修复完毕。你看，还有在2022年的9月22号，当时呢也是反馈滴滴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当时滴滴的回应是，由于机房的网络故障，导致滴滴的部分服务受到影响。当时呢是不到半天的时间修好了故障。也就是近几年的时间啊，从2015年开始，2015年、2016年、2019年、2021、2022、2023，一直到今年的2026年，滴滴已经是不止一次出现相应的故障，我不知道这次滴滴会如何解决。来，我们的群友有没有遇到呢？有朋友说从来不用滴滴，所以也不知道啊。包括呢，这个有一位叫做公牛充电桩的朋友发来信息，他说这几年啊，不论是滴滴还是某德，都遇到过系统崩溃的问题，所以呢，给我们的就是经验是什么呢？千万不要依赖一个打车平台，你手里边最好有几个平台。你别说，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还真有朋友也遇到了问题。你看，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就在昨天5点的时候，他有一个预约单都能够正常结束，但是乘客没有办法付款，没有办法改变模式，在6点的时候呢恢复了正常。我想问一下，千万不要冲黄灯，你可以这个发语音也可以啊，就是说你说当时乘客没有办法支付车资，没有办法支付车资怎么办？是现金支付的吗？还是说呢你就让乘客就先走了？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说乘客没有办法支付这个车款的话怎么办？如果没有现金支付，这个车款谁来付，谁来认的问题啊。他说呢还好，很快5点多出现的问题，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滴滴恢复了正常。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放个路话，你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新的限行公告，这是蚌埠市公安局在昨天发布的一则限行的公告信息。那限行的路段呢是杭华路，杭华路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奥体路这一段，杭华路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奥体路这一段。那限行的时间呢是5月28号，也就是明天的中午，明天中午开始一直到5月31号的晚上10点。杭华路从燕山路到奥体路这一段呢，将会禁止所有的

0: 社会车辆通行。因为呢，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会呢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也是为了保障参赛人员的安全出行，所以呢对体育中心的周边道路呢进行了限行。还好目前呢就是受影响的只有航华路这一段啊，大家可能要绕一下那个解放路。航华路从燕山路一直到奥体路，从明天开始，明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5月31号的晚上10点，这边呢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说到这个滴滴平台啊，给我们这个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很强大，很稳定，很坚固，很系统，对吧？但是呢，没想到这个滴滴啊，也是接二连三的出现系统的故障。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至少呢，从网上可以收到的信息，这个搜集到的信息，在2015年、2016年、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以及2026年啊，这是我们从网上可以搜到的信息啊。多次，短短的10年间，多次出现网络故障，有的是系统崩了，有的是服务器故障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就让我们联想到目前的这个智驾啊。说实话，就是如果说像滴滴出现了故障，无非呢就是没有办法付钱，没有办法收钱，没有办法打车，没有办法接订单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说智驾出现问题，那可是和生命相关。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位车主啊，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这不是我们蚌埠的事情，这是洛阳的一位车主啊。洛阳的一位车主呢，就说他是长安起源的这个车主，说呢，也就是在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失控，差点要了这个车主的命。而且呢，现在无论是 4S 店还是主机厂的回复，让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怎么回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汽车马上都要出人命了，你们这个事儿到底还管不管？2025年7月19号买了一个长安起源 Q07，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开始发现这个车辆就是转向的时候会突然失控，哪边有车朝哪边转。

0: 然后我跟4S店及时联系，他说是这个车的系统有问题，就是需要等这个厂家后期升级能解决。然后从9月份到11月份，厂家就是远程联系升级了3次4次，一直到2月份，这个车还没有维修住。然后当时就给4S店达成一个协议，就是给我退车处理。然后就一直说他这个流程走的比较麻烦，然后一直等，等到315的时候，我实在等不及了，我要去315现场，相当于维权。然后他们从现场把我拉回来，说不用维权了，然后直接给我退车，一直拖拖拖，拖到5月份，这个车也没退成。然后到5月11号，我开着这个车正常行驶中，突然方向又失控，然后发生了事故。
1: 现在方向盘是左转右转，然后一下子冲到人家地面去了。
0: 这个车我现在彻底不敢开了，它这个转向失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个人安全。我买这个长安汽车就是认准你这个长安的一个大品牌，相信你这个品控，相信你这个质量，结果现在弄个这问题，一个转向失控差点要了我的命。
2: 它现在纠结的就是紧急车道保持这个功能，车速在60分130之间生效，车速降到60以下的时候系统退出了，就是这个车辆是完全是自己控制的。通过这个上传的数据，厂家也做了后台分析，给我们的结论啊非常明确，在7点13分54秒的时候，由于车速持续降低，降低至55公里以下时，这个功能介入终止，此时车辆仍处在弯道中，切勿人为介入。它这个没有介入的情况下，比如说方向往左偏，然后它又不纠正它，它就一直往左偏。
3: 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如实的说了。
0: 我当时前面开始没事，然后就是它这个东西介入以后，它相当于突然来一个逆向左，然后这时候我再加个逆向右，但是我们搬过来，没搬过来后它继续向左。他继续向左，然后就冲出去了。
3: 那他这种情况跟厂家反馈的这个结果是
2: 不一致，速度太低嘛，你自己完全可以操纵拐弯过来，但是你没有介入。
4: 那我的速度达到多少没？
2: 临界点55、58，你是达到了。
4: 没有达到。
2: 咱不要咬文嚼字，我还是说，在临界点的时候，
4: 我还没有达到60码，它已经起作用了。之前不是我视频，30码的时候它也起作用了，40码的时候也起作用了，50码的时候起作用了。对不对？就是第一，你厂家后的60码已经不符合标准；第二，你说的60码以下它的确实工作，但是实际上它在30码左右介入了。那么这时候55码的时候，我降速到多少不介入？它相当于在该介入的时候不介入，不该介入的时候介入了，相当于在助力这次事故发生。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8: 红绿灯方向盘。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关于滴滴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这个崩溃啊，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在艾特我啊，说呢他也遇到了问题。刚刚呢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就在昨天5点的时候呢有一个预约单，到高铁之后呢还能够正常结束，但是就是他这个单还可以结束，但是呢乘客已经没有办法付款了，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模式，最后呢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才恢复了正常。他这个单我刚刚也在问啊，就是如果说乘客没有办法付款的话，他是支付你现金呢还是怎么来结束这个订单呢？然后呢这位朋友说了，他就让乘客下车了，不过呢在15分钟左右乘客呢把那个钱给付了。他还说到一个事儿啊，这个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他说呢黑客真是无所不在。就在前几年的时候，蚌埠市有一个知名的炒货连锁品牌收银软件被黑客扫描发现漏洞之后，他这个软件被锁死了，之后呢说呢开价4万美金，后来说经过讨价还价大概呢是支付了3万美金左右给这个黑客，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所以像刚刚说的，真的是黑客无所不在吗？啊，真的是太可怕了。包括呢在微信当中呢穆怀也发来信息，他说呢之前啊经常用滴滴打车，现在呢是滴滴和某德都在混着用，也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他说呢倒是听说过这条路呢明明不是禁止直行，结果导航呢却绕了一大圈啊，这个地方是可以直行的，

是这意思吧？但是呢，导航不让直行，非让你绕啊，让你先左转再右转啊，让你绕一圈。还有这样的事儿啊，我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啊。哦，这个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还有什么问题呢？也提到了滴滴的导航，这个滴滴这个导航现在问题不少嘛。我理解呢，滴滴导航应该是购买第三方服务吧，他自己还在开发吗？他说呢，从这个胜利路立交桥下面走，从小区里边穿行，这是滴滴给你导的，从胜利路立交桥桥下走啊，然后在小区里边穿啊，就是滴滴的导航啊。哦 ，LK 也发来信息，他说怪不得在昨天傍晚的时候老是登录不上，一直显示都是网络异常。你看，我不是说嘛，就当大家在昨天傍晚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无论是司机端也好，还是乘客端也好，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我的问题，没有想过是滴滴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全国各地的滴滴司机采取了五花八门的措施，有的是充话费，有的呢干脆把这个手机重启，有的甚至把这个 APP 给它下了，然后呢再重新装，更有甚者说买了一个新手机，最后才发现哦，不是我的问题，原来是滴滴的问题啊。啊，包括木怀也说这个滴滴的导航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离谱啊。哎，刘欢啊，你在听广播吗？你能不能发语音过来？这个滴滴真的是这么乱导吗？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关于滴滴导航的这方面的吐槽，可能大家很少吐槽吧。孔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滴滴的导航曾经用过，不显示细节，感觉呢是某德整体预览界面，导航的时候呢，地图上也看不清是该左转啊还是该右转啊。来，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话题。但是是这样的，就除了我们司机端你会用滴滴导航之外，你说作为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谁会用滴滴导航啊？对吧？我觉得很少会有人会选择滴滴导航啊。而且我理解呢，他可能购买的也是第三方服务啊，他不应该自己再去开发导航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各自有各自的细分市场嘛。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话，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们今天说到，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滴滴突然崩了啊，司机端、客户端都受到了影响。现在大家呢，不仅仅在吐槽就是滴滴崩溃的问题，还在吐槽滴滴的导航。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杨先生呢发来信息说，滴滴导航啊，都是为了帮乘客省钱的，专坑司机。为什么呢？刚刚有一位朋友，刚刚不是发信息过来吗？叫这个刘欢的朋友，他说呢，你看。滴滴甚至导航从胜利路立交桥下走，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导到这个地方去，我很好奇的是让你从哪进，对不对？而且呢在小区当中穿行。还有朋友就是刚刚的杨先生说，比如说去农村不走大路，专给往小路上指。我不知道各位啊，因为这个滴滴导航啊主要是司机端在用，因为像我们正常私家车你不会去选择，可能也没有这个 APP 吧，就是滴滴导航好像没有这个 APP 吧，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有得等等等等吧，我没有看到过滴滴导航啊。这样我们稍等一会，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叶先生啊。你好叶先生。喂你好叶先生。叶先生能听见吗？
8: 啊能听到。
7: 哎你好，您是什么问题？
8: 哦，我的是一辆出租车，我想就问一下，我上次在洛克平台给我拍了一个那个违停。
7: 你说的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8: 大概有一个月了，大概。
7: 哦，一个月的时间了。
8: 哦。
7: 什么情况呢？你是停在网格线上了吗？
8: 对对，我是停到网格线上面了。停到网格线上面，我然后给我拍了一个照片，他说我违停。
7: 嗯嗯嗯，你现在的疑问是什么呢？
8: 我的疑问就是我在幺二幺二三上面，那个是那个生变了。
7: 嗯，
8: 就是说他现在，在幺二幺二三生变了，他不但没有回复我，现在生变的那个窗口也没了。我现在打开就直接就是去处理，就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生变没有成功，就是申诉没有成功，等于是这样是吧？
8: 嗯，可以这么认为吧。也就是说我现在我也看不到他给我回复，也看不到申辩的那个理由了。
7: 他会给你一个申诉失败这样的一个回复吧？
8: 没有，所以说现在我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了。
7: 什么也看不见了。
8: 对，
7: 那你为什么要申诉呢？
8: 我认为我在那里违停，当时是有人，那个交管部门是允许我在那里停的，他说你可以在这停一下，然后我带了一个乘客。
7: 交管部门允许你在那停？
8: 对，当时有那个执法部门在，我跟他口头，我问他，我说他这个人他要上车我能不能带，他说你抓紧一点把他带上吧，他说他在等好长时间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7: 你大概停了多长时间？
8: 停了大概有50秒钟，一分钟不到。
7: 嗯，我估计你停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对吧，你有一个问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有个等的过程，还有一个乘客上车的一个过程。
8: 应该50秒。
7: 你的违法图片其实可以看到你至少在那边停了多长时间，我说的是至少，因为它有第一张取证的照片和最后一张取证的照片，这是你最少在那停留的时间。
8: 哦， 好像是50秒吧，
7: 是应该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看得到，对，是这样的，这个叶先生啊，你像我们开出租车，你起步驾龄3年以上啊，
8: 对对对，
7: 对吧？如果说交警让你在那停，或者说因为特殊情况让你在那停，可以理解。
8: 对，
7: 为什么呢？对，因为在信号灯标志标线禁令的情况下，我们最先听的是交警的手势。
8: 对对，
7: 对吧？但是你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是什么工作人员？
8: 就是那个不就在下面那个交通局，交通部的执法部门。他们那天他们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好像是在抓网约车，就是无证网约车，然后洛克平台上面就两三台车，当时根本就没有车。
7: 你根本就没有车，你停在旁边不好吗？你为什么停在网状线上呢？
8: 我当时送好乘客之后，我就往前开，往前面开了一点，然后前面有个人，他在向我招手，然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停，然后呢，那个我就问那工作人员，我说这个人，我能不能把他带上？
7: 这个，我觉得你就大意，他允许你带，可以带，没有问题，你靠边停车啊。
8: 啊，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嘛。
7: 对啊，你问他能不能带，他说允许带。但是他没有说你就在网状线停着待吧。对，这个事情确实比较扯皮的事情了。
8: 对，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那个123上面的那个照片，确实是停在那里。我看
7: 我想问一下，你开出租车多少年了？
8: 我刚开。
7: 哦，我估摸可能也是新手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哪怕允许我代客，我也靠边啊。在允许停的地方停了，现在就像你这个事情，第一个你想复议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就是几乎微乎其微啊。对，第二个你说你去找那个工作人员，你还能找到吗？说你让我停的，我在这停了，然后我被处罚了。他说我让你停，我没让你停在网状线上。你这个事情，你说扯皮不扯皮？这个是第一，第二你还能够找到那个人吗？
8: 那肯定找不到，那是人家
7: 对，
8: 交通执法部门。
7: 而且据我了解，现在的交通。这个稽查，他们这边呢也有不是全部都是有正式执法证件的执法人员，可能是不是还有什么借调的啊等等等等，可能他们对于交通法律法规也不理解。还有那种我刚刚说的，他说让你停车可以代客，他说我没让你停在网状线上代客啊，这个事情
8: 是这样的。
7: 对，所以说叶先生，我觉得真是你只能说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对，
8: 我还想就是说，我想我在123上面复议了，他然后他也没有回复我，
7: 嗯，
8: 我现在那个回复的通道也没有了，
7: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是不是你在操作的时候给他操作过去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呢，你申请行政复议，然后呢？

0: 这个复议不成功，他会给你一个跳一个界面出来。
1: 对对
0: 对，
1: 他还会还会发短信息说你那个，复议失败，然后我这个现在
0: 你是这样的，你的车是不是公司车啊，还是什么情况，还是个人户啊？是不是关联的是你的手机号？
1: 就是我的手机号。
0: 这个具体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个可以打一下这个12123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就是关联信息，对，是不是没有收到啊，还是什么情况？
1: 好，
0: 对，你这个是个复议，我跟你说100%成功不了，我只能这么说，100%成功不了。如果说前面站的这个交警还有可能，还有扯皮的地方
1: 啊，
0: 对，还有扯皮的地方，你这个没有瓜皮可扯。
1: 对，当时那个照片上面也没显示到把那个交管部门的人排进去，如果把他排进去还好一点。
0: 排进去也扯皮啊，他又不是交警，对，他们怎么能够指挥你呢？
1: 对对，交警是可以指挥的。
0: 对、
1: 嗯、
0: 不好意思叶先生，你这个事情
1: 好，
0: 只能说对以后这个长个教训好吗？
1: 好谢谢，
0: 也谢谢您的参与啊。
1: 感谢，
0: 哎，好，再见啊叶先生。这个事情不做评价，我觉得呢，就是起码三年驾龄，我且不说你开了多少年出租车，你起码三年驾龄了吧？你没有三年驾龄，你能开出租车吗？你能开营运车辆吗？你网状线你怎么敢停的？出了交警拦着你，把你拦在网状线上了，对吧？这个没有办法。但凡不是拦着你，你都不要停在网状线上，因为呢，就是语言上的东西，有些时候很扯皮。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信息，潘先生就说了网状线不能停啊，妥妥的违停啊。还有朋友说你看他可能都分不清这个交警还是运管，
2: 这就不要解释了，你这个网状线停止肯定要罚你的，你何况停了50多秒。
0: 是啊，而且我刚刚说了，他说50多秒，我说的是叫最少50多秒。交警在进行这个执法的时候，他进行取证，第一张照片其实你已经停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才拍了第一张照片，然后呢最后一张照片，他拍最后一张照片的时候不是说你就离开了，你还没有离开，所以呢你最短按照这位叶先生的描述你是50多秒，你就不能动一动吗？刚才说了，说你看我当时没有几辆车，没几辆车你不动一动啊啊。这样，我看微信当中呢还有好多朋友发信息，我们会把大家的信息呢做个收藏啊，在明天节目当中一一体现。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8了，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台照梅的《白玉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各位好，我是甘露，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他唱的是玉兰花，那名字叫做玉兰花，其实是非常容易搞误会的，因为他唱的呢其实是梅雨时节的白兰花，歌名呢叫玉兰花，容易让人跟早春的白玉兰弄混。白兰花是梅雨时节的小花，有香气和栀子花还有茉莉花，可以说是梅雨三白。而玉兰花呢一般是春天的使者，开在路边，树木特别高高大大的，花瓣也

很大。白兰花和玉兰花可不是一样的概念啊！白玉兰经常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但是张爱玲应该不算喜欢。你听她是怎么描写白玉兰的？唯一高大的树木是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邋遢丧气的花，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的花。但仿佛白玉兰又是张爱玲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事物，她很乐于描述她的肉柔靡肉欲登高跌重。有一个说法说，张爱玲当年被父亲殴打，软禁病得米水不进，就趴在窗口看见的就是一束束白玉兰，于是少女呢将一腔怨气全都撒了上去，这一撒就是许多年。后来还有一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影就是林青霞所主演的《滚滚红尘》，贯穿整个电影的线索也就是白玉兰。

这歌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来自于创作者罗大佑和陈淑桦的演绎。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淑桦的独唱版本，接下来的歌也是来自于罗大佑，他在1982年所发行的一首恋曲1980。这首歌以非常清醒的爱情观颠覆了传统的情歌，传递爱情无需占有的一种深刻的哲思，所以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创作。而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才仅仅26岁，这首歌也被誉为华语第一首现代主义情歌，影响了后续数代的音乐人。

象。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栀子花开，这是来自于何炅何老师的一首啊非常知名的音乐代表作。常常有人把这首歌当作栀子花的代表作。不过关于栀子花之歌呢，其实还有一些新的看法啊。除了这首，我觉得刘若英的那首后来啊也很好。大家觉得这歌唱的是爱情，事过境迁的一种追忆。但是我觉得这歌也是栀子花之歌，追忆的就是栀子花。因为后来在里面唱，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所以听这首歌一低头就能闻到一股芬芳，是什么芬芳？那就是栀子花的花香。因为那个是17岁仲夏，属于初恋的味道，这是比毕业季的情愫来得更加的委婉，也更加的东方。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也是戳中集体记忆的一句歌词，而且不同年龄段的人听都会有不同的感悟。比方说20岁听到的是对于爱情的憧憬，30岁听到的是对于往事的追忆，而到了40岁听到的或许就是遗憾和和解了。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刘若英的另外一首《成全》，不过我们此刻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翻唱版本。你正在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路倾听，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薛之谦十年前的一首作品，《初学者》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他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刚刚好》。那段时间呢，他也正经历着从综艺段子手回归音乐人的转折，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在重新审视爱情和自我之后交出的一份关于体面的答卷。歌里有一句歌词很戳心，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你看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挽留，而是选择主动说出我们的流浪到这就刚刚好。这首歌之所以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是因为它唱出了成年人的无奈还有慈悲。有的时候放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了，所以不忍心去看着你为难。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也会给你一份关于结束的温柔力量，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许绍洋的一首《花香》，也是曾经我们看过的一个偶像剧《薰衣草》的主题曲。薰衣草的香气现在常常被用来凝神安眠，所以有人会在睡前用薰衣草的香氛。那今天呢，也想和大家说另外的一种香气——白兰花，因为现在已经可以在路边买到了，那个梅雨季也要快来了。梅雨天呢，有三种小白花啊，它们用洁白的颜色交换了灵魂的芬芳，分别是白兰花、栀子花还有茉莉花。尽管都是白色的小花，但是它们呢，也都各自有香气。所以想问问你，你会在街边买那种白兰花吗？它是天然的香水，行走的香氛。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容祖儿的演唱上面的爆发力，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也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的首播主打歌。这是汪苏泷填词谱曲并担任制作人，专门为容祖儿量身打造的歌曲，也是一次典型的强强联合。他把分手后的挣扎变成了一场盛大而体面的宣泄。容祖儿呢，也用她非常富有故事感的声线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尽头当中最后的体面，不是不痛，而是选择把最痛的崩溃留给自己，把平静的句号去留给对方。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在汪苏泷的概念创作专辑联名当中的一首《行走的鱼》，这也是汪苏泷写给徐佳莹的一首歌。我们今天来听一听汪苏泷自己的演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辛晓琪的味道，可能很多人每次听完都会脑海里面想起一种味道，于是想起来一个人啊。其实有一种效应叫做布鲁斯特效应，就是说你闻到某种气味，你就会唤醒自己的某种记忆。所以气味其实是跟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你闻到某种气味啊，其实就能够想起某种回忆，就跟照片一样，它也是一种记录。所以呢，就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老歌都是有味道的。就像张爱玲形容的回忆，她说回忆如果有气味，是樟脑丸的味道，甜而稳妥。一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可能就是那种打开了旧衣柜的味道，樟脑丸扑面而来的气息，是属于回忆的味道。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这首回忆的味道，来自万芳，心不

0: 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说到了梅雨天三白啊，里面还有一种是小茉莉花，除了栀子花还有白兰花还有茉莉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呢就是茉莉花啊，唱茉莉花的歌真是太多了，尤其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民歌茉莉花。但是在华语流行乐坛呢，也有一首茉莉花，一首情歌茉莉花，它从这首民歌茉莉花改编而来，唱的呢有点类似于好人卡，人人都夸茉莉花好，又香又白，就像你总是夸我，但是夸奖不代表爱。我们此刻就来和大家听一听这首情歌茉莉花，它唱的是好人卡那个意思。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也是因为它用茉莉花这么轻巧的东西写了感情当中那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哦。

这是梁静茹的《茉莉花》，我们接着《茉莉花》往下听。下面这首《茉莉花》是来自于莫蔚的演唱，也是改编自这支经典的民歌《茉莉花》。嗯，说回到《茉莉花》，每一次听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坐在小船，置身在如梦似幻的江南水乡。究竟是怎么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这样清丽的民谣呢？莫蔚的这首《茉莉花》也依然改编自这首江南水乡的《茉莉花》民歌，只不过莫蔚把它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是诱惑，好像江南水粉走上了国际 T 台。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汪峰所演唱的《儿时》啊，这首歌它的创作者和原唱呢是刘浩林，原本这是一首充满了怀旧童趣的民谣，但是在汪峰的演绎之下，那些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甜梦中大白兔粘牙的画面却透出一股近乎撕裂的张力。这或许呢也是和汪峰特殊的童年有关，他三岁学琴，四岁起每天被父亲强迫练琴四个小时，在严苛的古典训练下，他彻底失去了玩泥巴跳皮筋的普通童年。所以在2018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小时候的自己把那份缺失的快乐给强行补回来，用摇滚的爆发力把一首温馨的民谣唱成了一首对于被剥夺的童年的隐忍的控诉。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它的谱曲人依然是来自于刘浩林，我们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所演唱的《想你是风起》。今天的节目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今天外边太阳已经出来了哈，温度开始回升了，
0: 预示着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哈。那根据天气预报的这个预报来说呢，今天的最高温度将会飙升到31摄氏度。是的，你没有听错，这应该是今年我们首次温度上升到三字头以上。
1: 是，那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呢，都是比较好的，希望这种好天气一直能持续到下周吧，因为在下周的时候将迎来大家都很
0: 关注的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的这个考试啊。
1: 对，目前看下周六可能会有雨哦。
0: 嗯，目前看是这样子哦。
1: 但是下点雨挺好的，只要不闷就行。
0: 哎，预计是小雨，就小雨我就觉得还好一些。
1: 对
0: 对，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啊，就是如果您家里这个有孩子要参加今年的高考的话，咱提前也要做好一些准备，特别是如果您的这个
1: 考点距离家里有点远，
0: 哎对，路程比较长一点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准备的啊。
1: 是，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就是考试啊。我们今天不说高考，因为有的朋友说 我没参加过高考啊。
0: 我直接是被高校直接录取的，我不需要考。
1: 对，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还记得你参加重要考试前的准备日子吗？
0: 嗯，
1: 比如说中考、高考，
0: 嗯，
1: 研究生考试、博士入学，就这种面试啊，什么东西的。
0: 人生当中经历的这些考试的瞬间，
1: 考编、考公
0: 啊、嗯，都算。
1: 然后考工作，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职业资格考试，
0: 嗯。
1: 职称评定的考试，
0: 嗯，
1: 等等等等等等，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还记得你的这些重要考试前的准备日子吗？考试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紧张的，我不说这些大的了，
0: 嗯，
1: 我就说平时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期中期末考试，
0: 嗯，
1: 都让人掉一层皮的感觉。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身边有些人或者就是你自己，有的人他就很擅长考试，有的人就不擅长考试、
1: 啊、是，
0: 就是那种你平常看他可能也很用功也很刻苦，但是到每次到考试的时候，可能都会因为比如说心理状态不稳定啊，或者其他一些什么情况、
1: 嗯、
0: 导致发挥的没有平常的水准好。
1: 哎，但是我是属于什么，那我是属于什么人呢？
0: 你是哪一种？
1: 我是属于那种我必须得看书，我不看书绝对过不去的那种、
0: 嗯、那是啊，那不就应该就是
1: 必须一分努力一分付出的那种、
0: 就是、
1: 我才能够才得到一个成绩，
0: 就是你的分数和你的努力绝对是成正比的。
1: 对，我每一次考试都是我的付出跟我的努力、
0: 嗯、
1: 最后跟分数绝对成正比。
0: 那你这样就特别好，就是你这样如果考得不好挨顿打那不亏。
1: 对，
0: 那纯粹是你自己没准备好，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有的人就是考得不好，其实多少是有点亏的。
1: 但是我就很羡慕那种似乎没怎么看书的人，都能够考得很好。
0: 就是那种很擅长考试的人，好像你觉得他平常也无所谓，也没有很时刻很高度紧绷的在学习的状态里，嗯、但是你觉得考试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就很轻松。
1: 所以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一位考试型的选手吗？
0: 哎，
1: 然后您这个过往的
0: 战绩
1: 考试过程当中
0: 考试经历啊，
1: 您都会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很辛苦吗？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嗯、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6。

0: 9569064136965。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7:30以后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有拍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早一些。今天早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今天吃点啥，我们要去拍到的是咱们蹦蹦市目前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够吃到
1: 高端
0: 早餐店。
1: 对，今天吃巨资，吃个嗨的。
0: 对，吃个嗨的。我们今天早上要去喜瑞。
1: 对，我们8:30之后就去喜瑞拍。
0: 今天你花钱还是我花钱？
1: 抬石头吧。
0: 哎，今天早上节目做完吧，不去了。
1: 好啦好啦，哎呀，谁掏不是掏，反正都是咱节目组的，我掏我掏我掏。
0: 好的好的，你掏。
1: 有去跟我们偶遇的吗？
0: 不是，我就想说，就是到底是谁啊？就是
1: 什么样的
0: 情况之下会到
1: 喜瑞吃份早餐？就是我们打算去拍的时候，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0: 对，
1: 究竟什么样的场景，大家会到喜瑞吃顿早餐？
0: 因为我觉得商务嘛。
1: 你还真不敢这样全说，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前期功课的时候，我真的有看到，就是喜瑞的评论区当中有年轻的妈妈就晒的评论，
0: 带孩子
1: 特意带孩子去吃的。
0: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不是请那个客户啊，我说我都不会到那去，我是不会去到那吃的。而且那个客户可能还得
1: 蛮重要的客户，意向很
0: 不他，而且跟我关系还挺亲近的，不然的话我不会那么早喊他去吃饭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这倒是。
0: 就是广式早茶这个赛道里，
1: 嗯，
0: 我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价格会有些高，
1: 有点奢侈。
0: 对，会不会有些高？听说他们最近菜单又换了一下。
1: 嗯，是吧？
0: 也结合了本土的特色，
1: 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去荡一荡。
0: 对，
1: 打打样，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你懂了吧？
0: 今天你请客，我到底是吃按照正常饭量吃？
1: 你给我敞开了吃，
0: 还是馊了一点
1: 呢？你就给我敞开了吃，你必须要照着那种就是拍出来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就食指大动的那种
0: 啊。好，今天我们早间会来到喜瑞啊，去看看这个广式早茶。广式早茶
1: 怎么搞的？嘴上洋货了还给你整不会了。
0: 怎么回事？广式早茶啊。
1: 哎，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好，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本周五推出的这个视频是小好
1: 烧饼打里脊，鞋底烧饼打里脊。
0: 好，那在节目开始，我们先走流程啊，先 Q 流程啊。那今天我们的栏目甄选带给大家是什么东西嘞？
1: 哎呦，这个 Q 的真好，正准人跟大家说呢。昨天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今天咱换一下。
0: 嗯，
1: 今天那个套盒买的差不多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新款的套盒。
0: 嗯，
1: 熬夜垮脸，换季泛红，试遍了大牌面霜可能都效果不明显的姐妹们，就像阿祖这样就希望能够快速看到结果的，
0: 嗯，
1: 直接锁定抗老面霜的王者新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其中它的这个玻色因的含量从之前已提升到了50%的浓度，相比较旧版修复力直接翻倍，它能够激活胶原，把松垮干瘪的肌肤一点一点的兜起来，全肤质适用，熬夜之后用它，你的脸蛋有能够恢复到这个饱满紧致透亮的状态，像睡饱了美容觉，下颌线也能有被提拉的感觉。因为效果很顶，所以618我们为大家定制了广播专属的这样的一份套盒。这个套盒当中呢，包含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再加4个5毫升同款的小样，到手一共是70毫升，只要多少呢？1099，就相当于买正装送半瓶白浅大半年的用量。这个价格虽然上四位数哈，但是对比专柜的话可以省下近3000块。同时为大家附赠了精美的礼袋，全年也仅有这一次，入手真的不亏。那想要了解具体情况的话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赫莲娜 黑绷带新款套盒的链接。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关注公众账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5，看到链接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呢。

0: 够拿到手。那这样的一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新款套盒，到手只要10691069就能够把它们都带走了。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0: 嗯，
1: 那么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会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呢。为了保障参赛人员的安全，对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实行限行。
0: 嗯，
1: 我们也将有关的事项跟大家分享一下。限行的时间呢是今天中午的12点到5月31号的晚上10点，今天中午的12点到5月31号的晚上10点，限行的路段呢是杭华路，也就是燕山路至奥体路这一段的杭华路。
0: 嗯，
1: 燕山路至奥体路这一段的杭华路。那限行期间呢，所有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观看比赛的市民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出行。驾车观赛的市民朋友可以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奥体路南入口进入到体育场。那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请交通参与者服从现场交通执勤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
0: 是。那同时，这样作为一个顶级的田径赛事呢，目前赛事线上观赛的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了。
1: 嗯，
0: 那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蚌埠文旅体的微信公众号，蚌埠文旅体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预约。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我们会有哪些优秀的选手呢？大家可能听过一些名字啊，像是刘霞君啊、陈元江啊、林雨薇、封佩友、毛金虎、钟涛、梁小静、陈嘉鹏、牛春阁、扎西次仁等一众国内知名的田径选手也会悉数登场，可谓是顶尖选手同台竞技的一场赛事。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蚌埠文旅体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提前预约观赛的这个方式啊。
1: 好，早间的7:18，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
0: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1: 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
0: 针对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
0: 继续来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说，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
0: 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反垄断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0: 号对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
0: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该法案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0: 伊朗民航组织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
1: 我们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之内。
0: 最后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7号20时至28号20时，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早间的7点2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考试。
0: 哎，说到考试，可能很多的朋友就开始挠头皮了啊，
1: 烦死了，怎么会有考试这个东西？
0: 烦人。以前觉得这个走出校园大门之后就考试离我远去，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真不是这样。
1: 职业培训
0: 要不要考试？
1: 职业资格
0: 要不要考试？
1: 职称评定
0: 要不要考试？
1: 我的妈呀，
0: 不管是考核还是考试，这个流程你是躲不掉的。
1: 然后大学生毕业了以后，考研、
0: 考
1: 公、
0: 考公、
1: 考编，
0: 哎，
1: 找工作要考试，
0: 是
1: 要竞争上岗，
0: 哎，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你是考试型的选手吗？在经历的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当中，你都是怎么准备的？
1: 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考驾照，科目二已经3站了。
0: 嚯，卡在哪儿了？
1: 不知道呢。
0: S 弯是吗？
1: 我真的也挺
0: 坡道起停，
1: 我也挺替他着急的。我说这个这才到哪儿啊？这才科目二，你都3站了。
0: 这到科三的时候，真让人捏把汗。
1: 对呀，你这科三咋整啊？
0: 他会不会就是那种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上车完了之后坐错，
1: 而且我觉得
0: 驾驶座位的那种。
1: 而且我觉得他不应该呀，
0: 是吧？
1: 对呀，
0: 你看有的人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平常都很稳。水准也不错，但一到考试就掉链子。但有的人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1: 平时一直都掉链子，
0: 会超常发挥。
1: 考试的时候就，他怎么回事？考神附体了？
0: 有如一匹黑马，刷新大家的认知。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问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考试前您是那种会认真复习准备，
0: 还是那种裸考也可以轻松拿捏？
1: 对，这个有那种考公考编的人，就是裸考考上那个。
0: 应该有吧，但反正不是我，我也没考过。
1: 就
0: 我觉得太难了。
1: 这样的人得多让人生气啊！
0: 对，好让人生气哦。
1: 那我们稍后时间看，
0: 羡慕的生气哦。
1: 稍后时间我们看看大家都说些什么啊？7点半以后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0: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0: 医生，
3: 医生，
4: 医生，
3: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我马上要生了，一直想坚持母乳喂养，可心里特别没底，
7: 是不是总担心不知道怎么喂，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
6: 对呀，听说产后一个小时特别重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温暖又重要的话题，母乳喂养。很多新手妈妈都知道母乳好，但实际操作时却容易陷入焦虑，宝宝到底吃饱了没？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睡整觉，我家的却一小时就要喂一次？今天我们就从三个关键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第一点是很多妈妈可能不知道的黄金一小时，产后一小时内的早接触早吸吮。宝宝刚出生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胸口，它会自己寻找乳头，含接吸吮，这被称为乳房爬行。这黄金一小时的意义重大，对宝宝而言，初乳就像第一针天然的疫苗，富含抗体。对妈妈来说，宝宝的吸吮能够刺激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还能帮助建立促进泌乳的母婴反射。第二点，如何判断宝宝是否有效衔接，这是母乳喂养中最核心的难题。无效衔接会导致妈妈乳头疼痛，奶量不足，宝宝也会越吸越饿。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可以概括为看、听、感觉。看，宝宝嘴巴张得大大的，像打哈欠一样含住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下唇外翻，下巴紧贴乳房。听，能听到规律的吞咽声。感觉，妈妈的乳头在喂奶结束后没有被压扁成口红状，而是基本保持圆形。如果喂奶

0: 时宝宝只有嘴唇在动，脸颊凹陷，或者妈妈疼得想退缩，就需要调整了。这里有个小技巧，用食指轻轻按宝宝的嘴角，松开腹牙后再重新衔乳，不能硬拽哦。第三点，按需哺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需哺乳的核心是按宝宝的需求，而非按钟表时间。新生儿的胃只有樱桃大小，一次吃不了太多，所以需要频繁哺乳，每24小时喂8到12次就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识别宝宝早期饥饿信号，比如张嘴转头，小手放进嘴里发出喳喳声，等到宝宝大哭再喂就太晚了，这时他情绪激动反而更难衔乳。最后再给妈妈们吃颗定心丸，判断母乳够不够，别盯着宝宝能睡几小时，要看尿量和大便的次数，只要每天有6次以上沉甸甸的湿尿布，2到3次以上的大便，且体重增长平稳，就说明母乳量是充足的。母乳喂养是一项需要后天学习的技能，请给宝妈和宝宝一定的磨合时间，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哺乳门诊或者有经验的哺乳指导，相信您和宝宝会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母乳喂养节奏。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给各位电子榨菜粉丝们就是汇报一下啊，那个我们今天早上节目结束的时间要稍微早一点，我们要去拍这个早饭啊。
1: 嗯，
0: 对，今天早上我们要去拍的这一家呢，就是蹦蹦是可能讲是目前早餐里面相对来说单价会比较贵的了一家了。
1: 怎么能不算呢？
0: 对，就我们单位旁边的这一家啊，
1: 龙湖边上的啊，
0: 对，他们家早中晚都有。
1: 嗯，
0: 很有品味，很有格调，环境非常好。
1: 我给你翻译一下，今天早上我们要去撞一把
0: 看看给我抖音，给我抖音有团购。
1: 但我看了他有，但是他没有早餐的团购。
0: 有吧，
1: 反正我没看着。
0: 没有，咱俩今天早
1: 上团购
0: 没有，咱俩今天早上怎么拍呀？这个，
1: 哎呦，我讨就是了，真是的，还能让你饿的吗？
0: 我就是怕这一点啊我跟你讲，有代金券，有3-4人早茶。
1: 那有点多了吧，俺俩吃不掉。
0: 208，我能。
1: 这时候你又能了。哦，他有一个双人早茶。
0: 双人早茶、
1: 哦、好像都有点少，不管这个东西有点少，不管。
0: 对，你看今天他这个有什么啊？
1: 啊、哦，这个要
0: 红米肠、虾饺黄、蒜蒸排骨、核桃包、榴莲麻球。香煎酱肉包、
1: 艇仔粥
0: 、灌汤小笼包，还有一壶祁门红茶。这样子，俺们祁门红茶不让他要，让他们减59块钱，俺们自己带茶去喝，俺们当办公室的水瓶给带着。
1: 哥，别这样。就量来说，我感觉这个3-4人呢，可能才我们拍出来才好看。
0: 对。好，今天早上就这样吧
1: ，
0: 就见面的话，我们就去喜瑞吧。
1: 嗯，
0: 对，我们去喜瑞，
1: 就赶上去偶遇吧
0: 、嗯，各自吃各自的哈，你不要来蹭我这一桌哈。
1: 哎，你别说的，大家跟咱俩似的，抠抠搜搜的。
0: 哎呦喂，你以为我们听众都大方啊？
1: 那可起码比我大方吧，我觉得。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为了配合今天早上去吃这个南方的早茶哈，
1: 他特意穿了一件花，
0: 你看我今天穿了个
1: 花里胡哨的挂头子。
0: 对，花里胡哨的挂头子。

0: 就凭着挂头子，他给我便宜点吗？
1: 有什么关系？真是，
0: 就凭我的颜值。
1: 颜值可以，对对，你就直接跳过，你就直接说你颜值的问题，好不好？
0: 对，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考试啊，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考试之前，您是认真准备、认真复习，还是那种哎呀算了，我裸考？我就说一个问题，就说一个考试，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都会有，就是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考了
1: 什么？
0: 科目一，
1: 科目一咋了呢？
0: 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的科目一考试是认真准备、认真刷题，还是啥都没准备直接去考的？
1: 科目一肯定是要刷题的呀，不刷题哪里来的底气呢？
0: 对，我觉得科目一得认真刷题嘛。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咱就先说第一个考试，驾考。您是全程一次过，还是中间略有坎坷？考科目一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复习？对。然后涛说得看啥性质的考试，科三次，我考了三次科目一，科三也考了三次。
1: 哇，那真是，你很不容易呢。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裸不裸考，看你成绩好不好，学渣一般都裸考。
1: 有朋友问到大家说，今年一中往西的方向怎么这么堵？大家有在这个路段行进的朋友，有了解前方路况的话，也可以及时来发来您所了解到的信息啊。
0: 再探再报。
1: 对，
0: 再探再报啊。好，有朋友说科目一，我就裸考过呢呀，我可厉害了。
1: 哇，你真棒！可真棒！
0: 真棒哈！如果讲科目一，你真的就能够这种裸考过，我觉得也挺厉害的。但是我真的是刷题刷了好久。
1: 反正我做不到，就是像科目一这种考试裸考。
0: 我刷了一周的题。
1: 我不太行，对，我觉得要刷题，最起码你得刷几天。
0: 对。
1: 不是，而且你会在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错题啊。百做百错。
0: 哎，对，我就有百做百错的题。
1: 对吧？怎么做怎么错。
0: 就那个什么超速怎么罚款的那个，我就超速
1: 多
0: 少。
1: 就多少速度到多少速度去罚多少。
0: 对，百分之多少，对，那个我会有。
1: 百做百错记不清。
0: 对。好，那么收音机听众朋友啊，您是考试前会认真准备，还是就那样吧，随他吧，随他吧。有朋友说，我考试前一般我都去七安寺做准备。
1: 你让谁做准备呢？
0: 漫天神佛啊。
1: AC 米兰说，我是运气差型
0: 啊，
1: 每次大考都比平时发挥的要差一些。
0: 哎呦喂。
1: 邱一农也是。哦，你们也都是这样啊，听你们这样讲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就感觉啊，好像很多的很好的样子。估计小孩说，面试的头天晚上熬夜看欧冠，然后第二天面试题目里有一题的示例是篱笆和牵牛花，谈谈你有什么感悟。我把头天看的那场比赛讲进去了，防守员是篱笆，进攻球员是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一看九个考官，除了一个女考官，其他男考官都是眼都是亮的，我就知道有戏，就继续哈这场球赛。成绩出来当天全市最高分，
1: 就说明那天考官们也是熬夜看了那场欧冠的。
0: 对。然后韩说，从小到大我参加了无数考试，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驾考。虽然你拿到驾照十年了，但是简直还是我的噩梦。我从科一到科二都很顺利，中间隔了一年去练了科三，无比的坎坷。所以我觉得驾照考试要在一起，四科不要间隔太久。
1: 哎，现在这个驾考它就是如果比较顺利的话，从科一到科四考完得多长时间啊？一个月？
0: 不能够吧，我感觉得两个月吧。
1: 对，咱现在也没驾考的经历。
0: 现
1: 在驾考大概这个如果顺利的话得多长时间啊？ Helen 说，我就是运气型的。每次大考都比平时发挥的好。诸葛大力也是这种。你看，就是考试这个事情你真的不好说，有的人越到考试的时候越是下笔如有神助一般的状态。
0: 但是我只有复习好了我才会有这个感觉，
1: 是吧？有的人就需要做好万足的准备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发挥。
0: 那个播音员主持人证我不是考了两次吗？第一次就是裸考去的。
1: 你胆子是真大。
0: 我讲真，
1: 你凭什么觉得你不看能裸考了呢？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题真是
0: 也好难，对吧？
1: 对，它有很多大题。
0: 但是我也不知道那年我就跟鬼使神差似的，
1: 对自己有点盲目自信了吧。
0: 我盲目的自信了，我就

0: 去了，结果就真的就不会。
1: 他那个大题真的是你不看书你完全不会，
0: 然后
1: 他考的他都没有像那种变着花样的题型，全是基础题，问概念的题，
0: 对
1: 对吧，最多有一个最后让你写作，有一个写作，
0: 对
1: 前面全是基础题，就是属于你背了你看了你记了就能拿分的那种。
0: 然后呢我就第二次吸取了第一次的这个惨痛的教训，
1: 做了一堆大抄好好复习。
0: 那种考试我讲真的都是全省各市的主持人包括省台的主持人都跟你一个考场。
1: 对啊，对对，我们旁边考场有谁啊，有阿静老师，有王乐乐。
0: 对，然后你说你要是因为作弊被抓着了，你要是跟人家说你看蹦台的那谁谁谁谁，
1: 真丢脸，
0: 真丢人，我觉得那个就很丢人啊。就与其你想去做那个做大抄，你还不如自己认认真真的在家复习。然后我复习真的那年考的时候考得非常之高，
1: 嗯，
0: 对，就那个间隔的周，就是考试的间隔，因为我们那个考试的那个叫怎么说，科目也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就从早考到晚的那种，项目也多，中间我的妈呀，就我看他们都，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简单啊，我都背到了，
1: 对，这是属于背到就能拿分，
0: 我就下笔如有声，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高分通过。
1: 那真是恭喜你了，
0: 那真是恭喜我了，我想真的
1: 记住了前一年的教训。
0: 对，记住前一年教训，但是如果你现在再问我的话，我得估计再看看书。
1: 诸葛大力说中考的时候就是高出早上的录取线十分，下午录取线就差了30分、嗯、高考就是完全压着公办的录取线过的
0: 啊。
1: 嗯，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以后考试这个事情就更难了，
1: 这不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做什么都很心酸吗，
0: 就是记忆力记不住啊，
1: 完全记不住，
0: 就是背着前面的望着后面的，背着后面的望着前面的，然后最后到底了，哎，前面后面都忘了，
1: 对，
0: 然后再进行第二轮的复习，
1: 而且很容易把比如说两道题的那个答案记混淆，
0: 对
1: 对吧，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0: 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习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拿笔记，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得拿个本儿拿个笔把这些题目再写一遍，
1: 嗯，
0: 就是你不要最后就你总结出来的考试要点你不要看书上的，就看你自己写的，
1: 嗯，
0: 因为你写下去的那个东西就会有你的血脉精神在，
1: 血脉精神，
0: 然后你再看你自己写的，你自己的血脉精神跟你纸上你写的那些字儿就会产生灵魂的共振，这样记下来就会更深刻
1: 啊。但是确实在就是死记硬背这个部分啊，就有一些硬东西你需要费脑子去记一记的，
0: 对，
1: 那你确实不光是视觉上的记忆，你确实需要一些肌肉记忆，
0: 对，
1: 就包括你可能在脑海当中你看过之后，看过几遍之后你脑海当中能浮想出来这句话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如果那个考点你特别难记住的话，你就想一些歪门邪道的方法。
1: 歪门邪道比如说，
0: 就比如说就像是你会忘记有没有关门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就如果你要是怕早上出门你忘关门了
1: 怎么办呢，
0: 在关门的一瞬间你就在那个门前，你们家门前就扭一段屁股，就是嗯一下，
1: 然后呢加深对这个，
0: 然后你
1: 对这个行为的记忆，
0: 就加深了你对这个关门的这个行为记忆。如果是那个考点你特别就是就真的就整个就这个整个复习完了以后，
1: 嗯，
0: 你发现有一个考点就像我们那种一写就错一写就错的那种题目，嗯，就搞死记不住的，
1: 嗯，
0: 你就可以采用就一边背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扭屁股，
1: 那我
0: 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1: 哎，我本来就记不住，你再分散我注意力我还能记得住吗？
0: 我跟你说你们相信我这个方法真的可以，它通过一个外在的一个刺激加深了你对这个问题的联想。
1: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回头做完之后我连我这个动作是标记着我记了还是没记我都记不清。
0: 我跟你说真的，你们相信我，这个是一种强效的一个辅助的记忆的方法，
1: 你们试试吧，
0: 你们真的试试，真的，我人生当中虽然很爱骗人，但我这个是真的发自肺腑的。就比如说你关门这件事情，很多人是不是都会有这种关门了以后一下楼了
1: 回了，
0: 哎，我
1: 忘了，开始疑惑了，
0: 哎，我这个电源给拔了，
1: 嗯，
0: 到这种时候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做这种跟日常的这种行为很不相符的动作，
1: 嗯，
0: 似乎有点不太正常的这种动作，
1: 嗯，
0: 它是对于这种行为的加深，嗯
1: 嗯，
0: 对
1: 啊，
0: 不屁你们啊，屁你们，我也没有钱花，
1: 但是你收获了愚弄大家的快乐。
0: 哎，我

0: 哎，我司某人，这么肤浅吗？
1: 反正谁也不深。
0: 你们真是不相信我，
1: 最近变好看了，闪也不深着，可信度就不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路况信息啊。然后有朋友说今天早上胜利路你们单位门前堵不堵啊？我相信我们单位这个由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啊是堵的，因为呢就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就是堵啊，因为我们单位这个门前的这个路啊正在进行这个管网的施工建设，
1: 哎，是重新铺设，所以呢这样的工期一直是持续到下个月月底，
0: 6月30号。
1: 所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啊，这条道路的胜利东路上由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雪华山西路，这个路段当中特别是在早晚高峰通行压力都会比较集中啊。
0: 对，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考试。有朋友说我的同桌就是那种平时不咋复习但是一考试就能考得特别好的人，因为他们平时
1: 就你
0: 积累得特别好，
1: 是你没有认真观察他或者是跟他聊一聊他是怎么做到平时看上去轻轻松松随随便便但考试的时候就能够让你喜出望外。
0: 有那种就是你问他昨天晚上有没有复习吗，哎，我昨天晚上
1: 没
0: 有复习，我昨天看
1: 欧冠
0: 了，
1: 哎，没有，我准备看那个田径比赛了，
0: 然后写题写到凌晨3点。
1: 有这样的心机 boy 心机 girl
0: 有，我当年就干过这种事情。
1: 小婉同志说我现在就要锁门下楼，我扭两下我试试，你以后等我消息。
0: 真的就真是的，你们锁门下楼的时候你们就真的扭两下试试，
1: 你要锁好了啊。对，你要锁好了。笨笨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看看这个何炅、李健、撒贝宁，哎，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保送进大学的，人家不需要参加高考。
0: 但这样的人也少吧，
1: 嗯，
0: 对吧？哎，什么样的你们身边给我保送的人干？什么样的人能保送？
1: 我身边有啊，我那个啥，我上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我们班有一男生。然后他本身成绩就还不错，但是他到高考之前就是他好像有参加什么什么理科竞赛，然后他会直接被南航给保送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然后他保送完了之后但他还是参加高考了，他说我感受一下氛围，
0: 这样的人可让人生气了，
1: 可拉仇恨了。
0: 对啊，
1: 而且他也是就上了大学之后他本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高中这几年看他都是一个小白胖子，对，然后他自从上了大学之后他就开始健身，
0: 小白瘦子，
1: 又白又高的瘦子，就是脱胎换骨，以前觉得帅哥跟他应该是
0: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没什么关系的两个词，对对对。然后他瘦身成功之后，真的是还挺帅的。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嘛，对吧？
1: 嗯，
0: 人家这个气质啊，学生好，成绩好的孩子气质也，
1: 然后后来女朋友现在应该是他的爱人，也很漂亮，也很漂亮。
0: 所以啊，你看啊，好好考试去吧啊。好，说到这个考试啊，中高考距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这个给大家就是一个就是市场行为的一种提醒吧。那在近期呢也是有市场部门对这个市场的一些行为对于各个商家会有一些告诫，因为事关中考、高考还有端午节期间。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号召呢就是宾馆、餐饮、饭店、商超、图书文具、停车服务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价格欺诈规定，规范促销行为暂行办法，要加强这个法律法规意识，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的秩序，严格明码标价，规范收费行为，依法合规经营，恪守诚信承诺，倡导理性消费，遏制天价粽子，加强行业自律，引导规范经营。那么如果您在高考跟中考以及端午节期间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价格欺诈，没有这个公开透明的公示价格，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来进行投诉举报。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啊，这个油价在近几个月也是各位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结合到目前哈，市场对于每一局势缓和的预期持续升温，那困扰原油。

0: 场近三个月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或迎来曙光，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7号盘中显著下跌。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七月交货的这个原油期货价格每桶报96.59美元，跌幅为3%。那到我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油价，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轮油价的调整窗口在6月4号，6月4号晚间的24时。对，那根据该次10个工作日的一个统计周期，目前进行了3个日的工作日的统计，原油变化率来到了-5.02%，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24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1.8毛到2.2毛。
1: 可能开车了你？
0: 我可以，我可以再开两天。
1: 这油价再降降哈？
0: 对，这该说不说，这一轮降幅算是比较大的了。
1: 对，1毛多2毛多呢。
0: 对，1毛多2毛多每升的一个降价了。
1: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考试，那您这个考试之前都是认真准备的吗？安菲尔德说，我中考前一晚拉肚子拉到脱水，一大早照样坐公交去九中考试，这个确实影响发挥，最后上了铁中，铁中也很不错啊，
0: 这话说的。
1: 然后下周末啊就要迎来这个高考了，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也都非常的紧张，
0: 对，
1: 似乎关心多了吧，有点刻意了，
0: 有点打扰了，
1: 对，想说
0: 点，关心少了吧，想多唠叨两句吧，又怕孩子不耐烦，
1: 对，忍住啊，家长朋友们，你们忍住啊，就最后那就这1个多礼拜了。
0: 如果这1个多礼拜的时间，家长有一些孩子们有一些紫毛决定的行为，你也整一整。
1: 对，
0: 也整，
1: 你有什么烦恼的事儿，跟思辰说说，跟新慈说说。对，你要真想吵架，你跟我来吵一吵。
0: 嗯，
1: 对，实在不行，你就把你对象拉到那个外边
0: 暴揍一顿。
1: 对，你跟你对象吵，回家，孩子啊，今天怎么样？好，刚才有朋友问啊，说是这个我们的暑假的这个贵州游啊，那个贵州双飞6天5晚的避暑局，这个广告语我觉得写我们的这个广告宣传词写的特别的好，然后说是千户苗寨看民族风情，黄果树瀑布水雾扑面，清凉又震撼，看大国重器 FAST 的天眼，你觉得这广告词写的真好，
0: 特别好。
1: 然后呢，我们是7月8号哈，从合肥出发到贵州，来回都是坐飞机去。价格呢是4900，有朋友说这个价格有些高，朋友，要不要看看现在暑假飞贵州的机票？
0: 自己先看看，
1: 你们先去看看机票好不好？
0: 你想要去的目的地的机票，其实也不光是去贵州哈，就是暑期整体的这个机票走势都是上涨的。
1: 哎，你们也知道，燃油附加费
0: 前段时间又涨了，
1: 燃油附加费又涨了2次，你们可知道这个事情？
0: 对，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基础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再来恒定整体的这个旅行的费用。
1: 对，
0: 好吧，你要有个这样的判别。
1: 是你。我这个费用是含机票的费用，朋友们，
0: 我们包来回的往返的机票，而且还包什么呢？从
1: 蚌埠到合肥，
0: 从咱家出发到合肥机场，
1: 是，这都是含在里边的，
0: 来往的路费也是包含在其中的。
1: 对，机票现在非常贵，现在，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成都的这个行程是什么哈？我们来在这里就是给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成都的这个行程哈。哦，我跟你讲成都的这个行程，昨天我跟新慈讲，我的妈，全是精华景点，
0: 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这样讲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我们去成都的这次行程啊，包含哪几个重要的目的地？都江堰，九寨沟，黄龙，熊猫基地，三星堆，
1: 你看。九寨沟、黄龙，
0: 哎，
1: 都江堰，
0: 是不是大县的这种非常值得一去的景点都包含在其中了？
1: 你还有成都，
0: 对，我们还有成都市啊，
1: 你还可以逛成都啊，
0: 成都市啊，带你再去吃点好吃的呀，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次是纯玩的6天5晚的行程，没有购物点，对，然后呢，也是同样，我们坐飞机去到
1: 成都，
0: 在成都落地。然后第一天我们落地成都之后，让大家有一个休整。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都江堰。
1: 都江堰，
0: 对，都江堰。
1: 我昨天跟新慈说呢，这个都。

0: 江堰啊，大家都知道都江堰，
1: 嗯，
0: 可能也知道里边的是什么样的原理，
1: 知道它是干啥的，
0: 也知道它是干啥的，
1: 嗯，
0: 这个，但是如果您不亲自去看一下都江堰，您真不知道它有多神奇。
1: 而且你想一想，它距今
0: 千
1: 年啊，
0: 秦朝。
1: 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之后，那个时候就建成的一个水利工程，
0: 到现
1: 到现在仍然在可以健康稳定的使用当中。
0: 嗯，
1: 这个事情本身就很神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再加上我昨天晚上又还刷到一个关于三，
0: 我以为你昨晚做梦梦了，
1: 没有，我昨天晚上又刷到一个关于那个。三峡大坝，
0: 嗯，
1: 那个闸口它的原理，包括当年我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瓶颈，
0: 嗯，
1: 你再想一想，在千年之前，我们不具备这些对于自然勘测的一些技术，包括设备上面的一些支撑，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先辈就已经能够把这样的水利工程眼光放到千年之后，它依然可以在现如今发挥它的作用，守护着一方的安定。
0: 嗯，
1: 多么伟大的一项工程。
0: 然后去完都江堰以后呢，我跟你讲，都江堰真的，你到那个都江堰以后啊，你就会觉得哇，灵气十足，
1: 嗯，
0: 磁场非常的好。然后回来以后，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神清气爽。从都江堰出发以后，游完以后呢，
1: 结束之后呢，
0: 我们就以灿往九寨沟走。
1: 对，我们往九寨沟挪一挪，因为九寨沟的这个景区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0: 对，
1: 我们从都江堰结束行程之后呢，会去到这个松洲古城简单游览之后呢，我们就会当晚啊会有一餐藏式的土火锅，藏式的这种藏家欢乐颂。
0: 嗯，
1: 就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可能有藏族的小哥哥小姐姐，
0: 藏族的小哥哥小姐姐教你唱歌跳舞，
1: 对，跟你
0: 呀啦嗦，就是那种，
1: 对对对，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藏式火锅啊。
0: 嗯，
1: 就在也是咱这儿没有的。
0: 是
1: 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深度游览整个九寨沟的
0: 神奇的九寨，
1: 感受一下九寨的这种自然带来的鬼斧神工的妙处，
0: 人间的天堂。
1: 哎，是整个这个景区当中也需要大家，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好，如果是比如说
0: 春秋
1: 的时候，你比如说到
0: 你给我带羽绒服吧，你
1: 对九寨沟的这个顶峰啊最高处的时候，还可能真的是会有下雪的可能性的，
0: 是，
1: 所以还要穿厚一点。
0: 嗯，
1: 像这个温度你就带个长袖的外套，防晒外套就可以了。
0: 嗯，
1: 那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到的是黄龙景区。
0: 嗯，
1: 黄龙景区和九寨离得又比较近，
0: 是，
1: 对，相对来说呢，这一线我们就把它全部游玩好了。
0: 到黄龙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坐索道上走下来。
1: 嗯，说阿祖昨天跟我讲说，就是好看的一些风景全部都在下山的路途，
0: 都在下山的路途当中。
1: 对，所以比较建议大家的是，乘坐索道上山，咱步行下山，
0: 对，
1: 来看一看，沉浸式体验一下，看看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这种感觉，
0: 真是。
1: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回到了。回到了这个市区当中，我们要准备去到的是熊猫基地。
0: 嗯，
1: 熊猫基地一个是满足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对于这个国宝熊猫的一个喜爱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去到的是三星堆，或者四川的博物馆都有可能哈。三星堆的博物馆就是我个人是比较期待的。
0: 嗯，
1: 从前期对它的一些新闻当中的了解，包括有一些 UP 主也会有一些关于揭秘三星堆的一些视频当中，你会觉得这真的非常的神奇。
0: 是，
1: 所以它到底就是你亲眼所见的时候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包括就现场的工作人员为你讲解，
0: 嗯，
1: 给你带来新的一些洗礼的时候，哎，感觉又不一样。然后呢，这一天我们晚间结束之后就将回到成都。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早餐结束之后，简单的一些活动，我们就准备返程。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六天五晚，
0: 真的很充实的行程内，
1: 至少大景点都已经涵盖在内了。
0: 哎，大熊猫，你们要去早一点哈，去晚了你们都看不到。
1: 嗯，
0: 你们要去看那个著名的女明星花花小姐啊，对，你们就早一点。真的，你要去看花花，
1: 我要去看的时候他要在睡觉，我就翻脸，当场翻脸。
0: 老杨说啊，女儿今年中考，保二冲博，就是临港校区太不方便了，你在那附近租个房子呗。
1: 你怎么上下嘴皮一动讲那么轻松啊？
0: 你他讲的更让人生气。嗯，我们家女儿怎么保二冲博讲的？
1: 那人家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子啊。
0: 那我也想讲的，那
1: 对你来说是天花板，对人家来说就是正常啊。
0: 对我这种成绩差的小孩来讲，就听到这样的
1: 望而却步，是吧？
0: 就望而却步，甚至还有点羡慕嫉妒恨。
1: 嗯，
0: 凭什么人家的孩子考试考得这么好？ 我是怎么回事？
1: 羡慕，确实包含着很多的羡慕。